0: 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王局长啊，来，王局长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早上好。这我是司法局啊，这个副局长王青啊，非常高兴啊，走进我们韩风热线直播间啊，借着这个平台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行政执法监督的相关工作情况，听一听啊，大家对我们执法工作的意见想法啊，也借着这个平台呢，解答一些我们企业群众在执法过程当中啊碰到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今天我们一起来上线的还有我们行政执法监督处的业务干部开通，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啊，咨询相关的问题，反映相关的执法相关线索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这个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啊多提宝贵意见。
0: 嗯，王局啊，今年以来呢，我市持续深化行政执法监督，也推进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市主要是通过哪一些制度举措还有专项抓手全面规范执法行为，持续优化营商法治环境的呢？
1: 好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啊，这个主要是代表我们市政府啊监督全市各个执法部门管住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把一件件执法事项啊规范到位，督促啊这个相关执法单位啊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实实在在的维护好我们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接下来啊，我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金华是怎么落实审理国家的这个相关部署啊，做好这个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特别是在规范涉企这一块啊。这个呢，司法部这一块呢，先后部署了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这个出台了我们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啊，还有这个行政执法人员的

一些这个违法执法突出问题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一点呢，这个把行政执法三线制度啊落到日常，这个落到实处。这三线制度呢，也就是我们的行政执法公示啊、执法全过程记录，还有一个是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这三项制度。我们的这个会监督啊，检查各个单位有没有提前啊把执法权限对外公示，督促执法人员呢这个下现场检查啊调查取证的时候呢规范用好执法记录仪啊，做到全过程留痕可追溯。凡是重大的执法决定必须经过法制审核，没有审核或者审核不通过就不能做出处罚决定。我们执法监督还有一些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这个案卷评查。我们在案卷评查的时候呢，也重点看这三项制度啊有没有真正执行到位。我们大批量的啊这个审阅这个涉企执法的案卷，如果发现执法记录不全、法制审核走过场这类共性问题，我们会出具监督意见书，督促主管部门啊系统性整改啊，不让制度啊只挂在墙上、挂在纸上。这对企业来说呢，就是保证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处罚程序啊都是公正规范。这是我们这个第二点。第三一点呢，还有很重要的，也是我们金华啊，也是在这个全省做出比较创新性的工作，就是细化执法裁量的标准，推行我们行业合规指引啊，从源头杜绝同案不同法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这个推行行业合规指引方面呢，我们是坐在全省前列的啊。这个按照这个结合我们这个金华的本地产业特色啊，将出成熟一批、推出一批的工作思路呢，在全省率先围绕快递

0: 把多家部门的检查合并开展，不用轮番啊上门打扰企业。现在综合查一次的实施力啊稳步提升，累计已经减少啊这个涉及检查2.34万次户次。同时呢，大力推广非现场监管，用 AI 预警、视频监控、无人机等数字化手段啊，少上门，多线上核查啊。这个我们的婺城啊、东阳啊、义乌啊等地啊，都已经有很好的实现啊，实实在在的这个减低我们企业的相关的这个迎接检查的这个负担。
1: 嗯，
0: 我们呢也坚持严管跟涉外结合啊，这不只求纠错处罚，更注重啊这个助企帮扶。往前的这一步呢，我们主要预防，推出了这个入市第一课啊，在市场准入阶段就做好风险提示。
1: 嗯，
0: 市中呢，我们给整给机会啊，探索公益服务啊，折抵罚款，这是一种探索性的做法。事后呢，做好我们信用修复，实行这个三疏同打，一对一指导企业修复信用，对查封冻结措施呢，这个慎之又慎，集中清理企业违规冻结账户啊，已经解除一批啊，对这个公刚账户冻结，为企业解冻不少这个经营资金这一块。经过

场经营、破坏营商环境的这个突出问题。重点就是整治，前面我们王局也讲到过的，这个事乱两违，就乱罚款、乱收费、乱检查、乱查封，还有违规异地执法、区域性执法。另外呢，今年我们省市也同步开展了违规执法领域信访集中治理攻坚行动，这个涉企执法方面的这个信访投诉也是我们今年治理的这个重点。结合我们日常专项排查、案卷评查，还有这个企业跟我们执法部门包括跟我们司法局反馈的情况来看，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最容易碰到的是以下三类问题。第一，就是多头

0: 没有产生实际危害后果，而且主观上也没有故意去违反的情形。
1: 嗯。
0: 第三个呢是能够及时改正，就是在接到我们执法部门的提醒之后，能够进行马上整改到位的。只有同时符合上面这三条法定情形，且是我们省市不予处罚清单之内的执法单位，就应该按照我们这个公布的标准不予处罚，不能搞选择性处罚，也不能变相处罚，以罚代管。这个去年一年啊，我们全市做出不予行政处罚的案件总共是11674件，同比的话上涨是11.43%。我们现在讲包容免罚，不是放任不管，是既要保护企业合法经营，也要守住我们安全的底线，做到监管有温度，执法有尺度。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听众啊，觉得我们自己符合免罚条件，但还是被这个行政部门处罚了，也可以走信访渠道进行反映。另外呢，也可以向我们市县两级的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条线提交线索，针对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会依法核查，有错必纠。
1: 嗯，好的，感谢汤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我们清华市律师协会合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徐亚军，徐主任啊，想问一下，近年来呢，市律协在推进企业合规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具体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2: 好的，主持人，企业合规呢，是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一个关键支撑，那么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啊，围绕这个全市的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市律协呢充分发挥了律师的一个专业优势，依托三师助企等工作机制，统筹合规、资产、劳保、网信、涉外等专业委员会，推动企业法律服务从事后的补救向事前的预防、源头合规转变。我们聚焦制造业、电商、跨境贸易等产业领域，通过这个常态化的开展合规研讨、普法宣讲、法制体检等工作，精准了解企业的需求，化解企业高频的法律风险，建立长效的防控体系，全方位助力全面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具体而言呢，我们紧扣精华的产业特点，开展行业化、精准化合规赋能。一是聚焦电商等领域，累计举办电商合规、风险防范等专题的活动近20场，针对性的破解薪酬提成设计、竞业限制审查、贸易证据留存等问题，形成一批可落地的企业风险防控举措。二呢是深耕产业集群服务，面向建筑、杯壶、纺织等重点行业，编制行业风险操作指引，开展用工管理、商业秘密保护、跨境结汇等专项的培训，常态化下沉园区、商会、企业开展法制体检、上门问诊，帮助广大中小微企业筑牢合规经营的底线。三呢，在涉外出海服务上，我们持续创新涉外法律服务产品，累计发布国际贸易、境外投资等18个涉外法律服务产品，7个涉外案例入选我们省级优秀名录，有力保障了外贸企业跨境经营安全。下一步啊，市律协将立足职能，精准赋能，持续迭代优化贴合本地产业需求的合规法律服务产品，持续深化法企常态化的对接，引导广大律师当好企业合规的研究员、宣传员和服务员，针对当前市场监管部门披露的垄断协议、并购申报等高频执法痛点，我们还计划研究编制反垄断合规相关指引，围绕重点行业组织专题普法培训，帮助企业识别竞争领域法律红线，补齐反垄断合规的这个短板，为精华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律师行业的力量。
1: 好的，感谢徐主任啊。那么另外呢，有听友留言呢、啊、说如果说遇到异地执法跨区域上门检查，我们又不知道是否合法，请问这个违规异地执法是怎么样来界定的？好，这个问题

0: 法的跨区域执法是什么样呢？首先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或者是统一组织的专项行动，或者持有正规的协查文书。企业如果遇到外地的执法人员上门检查，可以先核对对方的执法证件，同时看看对方有没有相关的协查文书。如果对方拿不出合法的手续，企业呢是可以拒绝配合的。同时针对这个情况，也可以及时的向当地主管部门还有我们司法行政监督部门反映，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介入检查纠正。另外，金华市公安局也专门出台过跨区域涉企案件办理指引，就是用来规范跨区域办案协作。
1: 好的，感谢我们的赵主任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涉企违规收费问题啊，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哪一些是属于执法领域的涉企乱收费呢？我们时间关系，我们用简短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回应一下好吗？
0: 好的。涉企违规收费呢，是本次专项整治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今年收到信访诉求里占比很高的一类。违规执法领域的涉企乱收费主要分为这么三类。第一类，没有政策依据私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超出标准超出范围向企业收钱。第二类，借着行政检查日常监督的权利，变相收取服务费、培训费、保证金等费用。第三类，一些垄断经营的主体钻监管的空子，违规加价收费，类似大家经常会遇到的转供电加价、停车场乱收费，都在整治范围之内。今年我们也开展了涉企收费专项清朗行动，目前整体成效还是不错的。今年到现在，全市一共违规查处了违规收费单位119家，督促退费金额198.24万元。举个例子，某县司法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针对12345大量收到的转供电加价、停车场乱收费的线索，开展专项督监督，发现主管部门监管缺位放任

0: 督促整改退费，做到闭环管处理，实实在在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赵主任啊。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的航风热线呢，就是关于我市行政执法监督条线的一些工作介绍，也非常感谢我们金华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青带队走进直播间。行政执法的监督呢，离不开广大群众以及市场主体的监督和支持。对于节目现场一些来不及答复的问题啊，下线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核查办理、回访和反馈，后续我们也将继续持续去贯彻落实司法部、省司法厅工作部署，深化规范涉企执法、民生领域的执法监督，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当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0: 北京时间8:30。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

0: 好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0: Mate 80 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 Vivo、 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1: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0: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1: 详询请咨询10000。
0: 中国电信。
2: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3: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

0: 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3: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0: 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0: 目不识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1: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

0: 你看我们的小吗？身份证三三零七零二一九九六零七幺三四幺三。
1: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信息的？
0: 我这边是 A 市的公安局，你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要你配合我们这边调查，然后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先转到我们公安局的安全账户里面。

0: 反诈是门必修课，今天由我来讲课。快递理赔先核实，官方渠道最靠谱。所有退款理赔必须通过官方平台操作，切勿点击陌生链接或扫描包裹里的不明二维码。面对进群领礼品、转发享福利等诱惑，切勿轻信，守住信息安全防线。
1: 修桥就搬了到京东，新都城从没开后龙，今年要来抢一抢，网络诈骗个个多分的。
2: 杨家网络诈骗威胁猖狂。

0: 反诈是门必修课，今天由我来讲课。所有自称老板的转账要求，必须电话加当面双重确认，陌生账户不汇款，可疑邮件不点击，严守财务制度，筑牢反诈防火墙。
1: 哎呀呀呀，发财了发财了，轻轻松松刷个单，躺着赚个七八万。
2: 啥玩意儿，一点都不靠谱，也是被诈骗了吧。
3: 电话里的另一边，骗子在做梦，怎么骗你钱？
4: 是刷单还是杀猪盘？

0: 向天上掉馅饼，结果掉进大陷阱。
1: 要知道，这天下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哎，警察同志，这一下呀，我可长记性了。下次啊，我再也不贪小便宜了。
1: 很好，不过先别急，亡羊补牢还不算晚，赶紧先装。

0: 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一区副主任郑顺杰。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慢性妇科疾病之一，从月经初潮、经血逆流预防，到痛经患者早期超声筛查，到卵巢巧克力囊肿等生育力保护性偏足，是阻断子宫内膜异位症三部曲的进展的核心策略。让我们齐心协力，让迷途的子宫内膜归位，重塑每位女性生命周期的健康版图。
2: 接下来为您重播京广早新闻。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京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4: 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京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京广早新闻，我是郑强。
6: 我是珊珊，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物质保护传承发展等工作。
6: 莱西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5: 乌州古城将打造集中展示八物文化的活态博物馆。
6: 原生态风光加丰富业态，我市乡村游迎来秋季热，欢迎收听。

0: 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书记朱重烈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攻坚港狼练主战场，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奋战四季度夺取全年胜，努力为全国全省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聚焦重点任务，创新方法手段，夯实基层基础，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一体推进更高水平平安精华法治精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突出均衡性和可及性，致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打造浙中幸福民生样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主动把技能人才建设放到更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设中谋划推进，紧扣精华特色优势产业需求，着力培育技能领军人才、青年工匠和大国工匠后备力量，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助力科技创业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高技能人才在金华竞相涌现，各展其长。会议听取关于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及我市党校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有关会议精神，政治立校筑忠诚，育才提智上水平，服务发展担使命，从严治校树新风，加快建设高水平现代化红色学府示范党校。会议听取关于物质保护传承发展工作情况的汇报，对近年来我市在创新浙物模式基础上创造浙物现象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牢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传承弘扬物质文化的时代重任，统筹做好保护传承创新等工作，要坚持办出水平，多角度讲好浙物七十载奋斗故事、物质守正创新故事、金华文化发展故事，提升物质

0: 展示，新时代艺术表现手段，新时代国际化传播，新时代戏剧人才培养等加强创新创造，发挥这五龙头带领作用，全力构建大物质发展格局，激发物质发展生命力。要坚持培优生态，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物质保护传承发展条例，统筹做好阵地建设、资源保护等工作，强化物质发展支撑力。会议还研究了2026年三季度党风廉政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昨天位于兰溪市梅江镇北部园区的金华市运豪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内，工人们正有序安装全自动生产线。经过一年时间建设，目前厂房已经进入竣工验收阶段。该公司经理向宇说，据了解，该项目自去年开工，占地 9.7 亩，聚焦拉链头、精密五金配件专业化生产，创新性采用新型环保工艺，打造全自动化绿色生产体系。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服饰、箱包等主流领域，可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一站式拉链五金配件服务。投产后，依托全自动生产线严把产品质量关，稳定订单，拓大市场，同时创造本地就业岗位，助力兰溪五金纺织配套产业链发展壮大。放眼整个北部园区，一幢幢标准化厂房拔地而起。该园区总用地1043亩，去年一月灌木丛市场化出让试点落地后，当地同步建立全员招商机制，推行四个一项目包联服务。目前园区已引进产业项目27个，总占地441亩，计划总投资36.3亿元，其中22个项目已开工建设。根据发展规划，园区将于2028年实现全部项目达产，届时年产值将突破20亿元，新增规上企业20家以上，可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今年以来，兰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系，精准统筹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类发展要素，靶向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速、提效。
0: 本台消息，日前金华市婺城区古子城单元03、04街区详细规划修改获市政府批复并公布。本次规划范围北至人民东路、东至东市北街、西至胜利街、南至东阳街，总规划面积约75.02公顷。金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古子城历史文化街区位于规划街区范围内。在功能定位上，规划确立活态博物馆为总体发展方向，将街区打造成展示八物文化的核心窗口，以将军路为界，规划形成两大功能分区。03街区定位为古城文旅活力区，重点培育文旅融合、休闲消费等多元业态。04街区定位为历史文化核心展示区，聚焦历史遗存保护、文化内涵挖掘与展示传播。规划统筹空间资源与功能布局，规划建设用地面积66.67公顷，占规划用地总面积的88.87%，非建设用地面积8.35公顷，占规划用地总面积的11.13%。用地结构上，各类功能用地协同布局，居住用地面积12.24公顷，占规划建设用地的18.3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12.89公顷，占比19.33%。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16.05公顷，占比24.07%。交通运输用地面积10.10公顷，占比15.15%。道路交通方面，规划构建三横两纵骨干路网体系，形成主干路、次干路、主要街巷三级道路层级。其中，人民东路东市街为城市主干路，东市街道路红线宽度50米，人民东路道路红线宽度40米，承担区域主要交通集散功能。将军路、胜利街、飘屏路为城市次干路，胜利街道路红线宽度30米，将军路、飘屏路道路红线宽度均为22米，衔接主干路与辖街区内部交通。主要街巷细分为可车行街巷与步行街巷两类，金孝街16巷部分路段、胜利街一纵一路、纵一路、白云巷、完云岭、解放东路等

0: 为可车行街巷，街巷红线宽度6到8米，16巷部分路段，纵一路、纵路、金孝街、九坊乡、五楼里、西春巷、八永路等为步行街巷，街巷红线宽度为4到6米，既保障内部通行效率，又保留古城传统街巷肌理。
1: 入秋之后持续少雨，山林草木干燥，零星火种就可能诱发山林火情。当前正处于森林防火关键时期，我市各地同步行动，地面巡护、路口执勤、空中巡检协同推进，从严防范林区火情。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综合报道。
2: 上午，乌城区安地镇青阳山公路周边的进山路口，红外感应广播循环播放防火提示，声音在山道间回荡。护林员背着装备，沿着山路来回巡护，碰到准备进山焚烧草木灰的村民，立即上前劝阻。全镇23名护林劝导员驻守各个进山要道，红外广播不间断警示进山人员。数字化平台配合护林员实地巡查，一旦发现火情隐患，就能做到早发现、快处置。乌城区安地镇护林队队长王小森说：“
3: 不定期的，每个月都要消防演练。现在要说森林防护是一个关键期，农具收获的季节，焚烧秸秆主要的源头。我们经常巡查、劝阻，一天基本上都在巡查。”
2: 在务城护林队员扎根山间开展巡查的同时，浦江的进山卡点也已经全部运转起来。在浦江县岩头镇，森林消防巡逻车停靠在进山主干道上，值守人员逐一登记上山人员信息，反复提醒大家林间用火禁令。山口、村口等进山要道全部设置值守点位，卡点处摆放着铁扫把、风力灭火器等应急装备。队员还会组队深入林区开展拉网式排查。浦江县沿

0: 每天巡查四次，平时呢对他们那些上山这些爬山的这些人啊，或者另外的一些患者们，不然的话会去探讨的。就是这个胡总呢是远近他们带上山的，探讨他们就是在营区用火的安全。
1: 除了地面人员定点值守，沿路巡查，武义还把防火触角延伸到了空中。在武义县社会治理中心无人机应急救援中队，工作人员清点屏幕设定航线，无人机随即升空穿梭在连绵山林上空，实时回传现场画面，巡查效率大幅提升。武义县全程数据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朱开元说，
2: 一种是自由飞行，一种是航线飞行，提前布控一些比较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提前构筑一个航线进行航线的日常飞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突击有时候临时飞行，进行一些不规律的一些个人的自由飞行来巡查这个森林范围。
1: 近期天气持续干燥，也提醒广大市民进山游玩务必绷紧防火这根弦，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外用火，守护山林生态安全。
3: 近日，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第二批中的品读陈亮正式投入使用。这本地方课程教材陆续下发至全省各地小学，带领同学们走进风雨飘摇的南宋，开启一场与永康先贤陈亮的精神对话。来听永康台记者王家涵、陈请的报道。
4: 在永康市大思想小学的教室内，同学们翻开崭新的地方课程教材，惊喜地发现封面上那个目光沉静、身着宋服的古人，正是800多年前从永康走出去的南宋状元陈亮。永康大思想小学学生王新月说，

0: 是南宋知名思想家永康学派创始人，他一身心怀家国，务实担当，倡导经世致用，实事实功。品读陈亮由永康市陈亮研究会会长张景水担任主编，编写工作从去年12月正式启动，编写团队由教育骨干与陈亮研究专家组成，结合省教育厅教学标准，将鹅湖之会、陈朱之变等经典历史故事融入课程，编写组数亿起稿，把深邃思想转化为小学生听得懂的语言。今年6月，丛书经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核通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为适配5、6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品读陈亮分少年励志、家国情怀、实事实功、文以行道、人龙文虎5个单元，共16课，每课设故事放映厅、思考与讨论、知识广角、量与京剧等模块，并融入五峰书院、龙川公园等永康印记。永康大思想小学老师娄美华说，
1: 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不光是可以在课堂上让孩子们去学习啊，去这个走进陈亮，还可以带孩子们到龙川公园啊，或者是五峰书院啊，带他们更进一步的去了解陈亮的文化。
0: 不止于课内教学，大思想小学还将以教材为载体，深挖本土文脉，拓展育人形式，让家乡先贤文化释放更深层次的教育力量。永康大思想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吕芳华说，
2: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份特别珍贵的文化礼物。相信陈亮实事实功、心怀家国的这种精神，会为我们的每一个少年带来丰厚的文化滋养。
3: 本台消息，近日浙中婚庆广场暖意融融，2026年金华市敬老月启动仪式及八五金婚庆典温情上演，全市27对金婚老人携手赴约，以半世纪风雨相守的动人故事诠释家风温情，展现我市敬老惠老服务的温度。50载相濡以沫，半世纪风雨同舟。活动现场，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两两相伴，并肩而立。作为金婚老人代表，今年77岁的吴广秀分享了自己和老伴的半生相守故事，打动了现场无数市民。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养老服务民生领域，不断织密老年保障网络，让老年人的幸福看得见摸得着。目前全市金享助餐每日服务超过8.28万名老人，暖心暖胃。嵌入式养老服务落地社区，打造家门口养老服务新场景，累计为

集体颁证、手写婚书、飞花令、里程合拍等环节，五对佳偶、十位新人在庄重与雅趣中感悟婚姻之责，定格良缘时刻。集体颁证庄重起礼，当天上午10点，新人步入中式颁证厅，相关人员现场颁发结婚证书，并送上婚姻寄语，随后为新人拍照留念，赠送纪念礼品。婚姻家庭辅导员带来新婚第一课，围绕婚姻角色认知、家庭责任共建，引导新人在交流中思考婚姻经营之道。三个环节以三书为脉络，以十全十

0: 总经理周文月倍感自豪。2018年，他带领团队入驻岩头村，八年深耕文旅融合赛道，陆续落地了21个非遗文创文旅项目，打造古琴雅集、古法扎染、陶笛演奏等特色业态，让曾经冷清的空心古村蝶变为远近闻名的手造生活艺术村。
1: 不断的这个增加我们的手工艺人，同时我们准备打造一个艺术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演绎表演，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让这个传统手工艺能够推广出去。
0: 在吴玉县熟悉街道红豆村，一场小而精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游客汤哲坐在村内露营基地的天幕下，与友人一起烤肉聊天，尽享慢生活。
2: 那个抖音和小红书的时候看的时候，然后发现就这里的风景，然后还有它这里有天幕啊，然后又可以烤肉烤全羊什么的，就很适合我们的团建。
0: 熟悉支流潺潺流过，清澈的溪水与远处的山峦相映成趣，为整个空间注入了灵动与诗意。溪面上，游客正划着皮划艇，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之间。游客徐凯华说：
3: 痛就会过来玩一玩，因为这边的话就是很适合周末啊或者空的时候过来坐坐，喝喝咖啡，喝喝茶，或者带朋友过来吃点那些烤肉啊，都是蛮方便的，让你感觉就比较轻松啊，比较自在嘛。
0: 基地主理人陈居说：
4: 我们这个美学基地就是将自然景观、休闲娱乐与艺术美学有机结合，打造集露营、餐饮、音乐与社交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保留了最纯粹的山野质感，让大家真正放空静下来，
0: 盘活自然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正从空心走向网红，从冷清走向热闹，乡村自然游已成为市民秋季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成为乡村振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5: 昨天记者从金华市自行车协会获悉，令众多骑行爱好者期待的2026浙江省山地自行车联赛兰溪展将于11月1日在兰溪市永昌镇开赛。目前赛道改造和报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来听本台记者于新勇的报道。
6: 本次比赛地点设在兰溪市永昌街道百凤林村原卡丁车公园，赛道单圈 2.6 公里，依托原有坡道路基进行微改造，设置土坡、弯道、碎石路段，赛后赛道将永久保留，成为村民日常健身和骑行打卡的乡村运动公园。赛事设男子山地精英组、男子山地大师组、女子组、青少年组和体验组，参赛人员预计200至250人，其中精英组和大师

0: 能够组织这种一种这种草根的赛事，让我们这些村里的这些年轻人能够参加这次比赛，我们争取在后续的比赛中发挥出我们正常的水平，争取一个好成绩，为我们自己县里争光。
1: 随后主场作战的南市街道大连村队迎战永康市唐仙镇盐前村队，大连村队凭借流畅配合和顽强拼搏，牢牢掌控节奏，以67-37大胜对手。南市街道大连村队队长王江卢说：
2: 我是第一次参加，也是有点激动的。家门口比赛的话，乡亲村民比较热情嘛，成绩的话每一场尽力打嘛，一场一场打好嘛。
1: 观赛村民蔡野科说：
3: 我平时也比较关注像吴越杯啊，然后这边这些草根的业余赛事嘛，然后这种赛事落实到村子里啊，反正就挺

0: 据了解，本次赛事第二阶段于10月10号至14号在婺城、京东、东阳、浦江四大赛区举行，共20支球队参赛，各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赛事旨在发挥文化礼堂阵地作用，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以体育助力乡村共富。
1: 最近，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发热议，还有网传图片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一时间让很多市民出行变得格外担心。对此，专业医生明确辟谣，这种说法并不靠谱，大家完全没有必要过度恐慌。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2: 最近网上不少帖子刻意放大公共座椅的感染风险，让不少市民误以为坐公共座椅、高铁座椅很容易中招。但医生表示， HPV 病毒其实非常脆弱，在人体外的干燥环境里很难存活。像高铁织物座椅、公共座椅这类干燥物体表面基本不会留存活性病毒，日常坐座椅被感染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金华广福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陈健说，
3: HPV 呢，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它主要传播途径其实是经过我们的黏膜，比如说像我们的阴道黏膜啊，包括阴茎，包括肛门，还有包括我们的口腔，还有就是生殖道黏膜的直接接触。第二个呢，就是母婴的传播。

0: 病毒传播的条件。网传高铁座椅是 HPV 重灾区，其实是把极低概率的风险夸大，制造焦虑。虽然不用怕 HPV 通过座椅传播，但医生也提醒，公共场所座椅、扶手、桌面会存在普通细菌、真菌，日常做好基础防护还是有必要的。尤其是皮肤有伤口、破损的情况下，抵抗力和防护屏障会变弱，需要多加注意。金华广福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陈健说，
1: 如果你的皮肤是完整的状态下，你是不需要太紧张这个事情的。那但是如果你的皮肤是有破损的，那么要注意一个防护，要包扎，你尽量穿一些长衣长裤来隔绝了一个直接接触。
0: 医生提醒，日常出行只要保持。
2: 北京时间9:30。
3: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择广电5G。拥有流量巨多无比，全家共享还绰绰有余，全新选择广电5G。

0: 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念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综合广播。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

0: 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精华电台三套广播频率，每天九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精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6: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精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线网，中国移动。
8: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9: 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0: 金华雾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

0: 五大板块，覆盖87项涉企服务事项。从企业开办落地到项目建设、产业培育，企业可以对照自身发展阶段，按需挑选服务，实现服务从政府有什么就给什么，转向企业需要什么就匹配什么。平台同步设置企呼我应办事专区，产业园区专属服务板块，企业发展全周期的需求都能在平台上找到对接通道。如果说综合服务平台解决的是企业办事找得到服务，新上线的马上听平台则重点解决企业诉求，提得出有人管有回音，企业只要拿起手机扫码就能够提交诉求、投诉、意见建议，微信、支付宝等多个渠道打通。平台严格执行13710限时办理规则，就是一个工作日联系企业，三个工作日拿出对接方案，一般问题七个工作日办结，复杂事项最长10个工作日给出结果。数字化平台落地的背后是新华开发区持续深耕社企服务扎根积累。今年以来，开发区常态化开展周三入企服务，每季度组织分行业企业家座谈，干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项目4267家次，收集各类问题760件，解决率达到 93.68%。 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融资、知识产权、税务等痛点，开发区每周开展专题服务活动，累计服务企业580余家。另一个亮点是审批提速，开发区持续推行拿地即开工、竣工即验收、验收即发证模式，项目签约后开启24小时线上值守响应。哥莱雅、辛迪两个项目拿地后仅用5天就拿到施工许可证，审批手续提速90%，跑出广受企业点赞的金开速度。
1: 10月10日上午，在金华开发区石门农场定野新村一户居民家中，金华开发区苏孟乡石门农场卫生院安宁疗护服务小组成员各司其职，为患病的张大爷提供床边诊疗服务。这是石门农场卫生院联合金华市第二医院开展的以关注疼痛管理、缓和医疗治本为主题的老年健康促进活动中的暖心一幕。活动当天，来自2家医疗机构的专家、医护人员和家庭医生团队，除了在门诊大厅为辖区群众提供义诊和科普咨询服务外，还专门组建了安宁疗护走访服务小组，对10名住院部长期卧床患者以及辖区内6名家庭病床服务对象，逐一进行面对面走访和服务。

0: 全方位满足市民的日常休闲、健身、娱乐需求。
1: 近日，金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分局罗布中队组织开展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坚持宣传引导与巡查管控同步推进，扎实做好文明养犬管理工作。行动中，执法队员走进沿街商铺、居民小区开展上门普法，工作人员向商户、居民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面对面解读养犬管理相关规定，普及犬只登记、狂犬病疫苗接种、外出牵绳、及时清理犬粪等文明养犬要求，现场提醒养犬群众，犬吠扰民、犬只粪便污染环境等不文明养犬行为会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引导养犬人增强法治意识，自觉履行养犬主体责任。在宣传的同时，中队同步开展流浪犬巡查收容，执法人员携带专业工具，对集镇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对公共场所无人看管的游荡犬只进行收容，并统一送至收容机构妥善安置，消除公共安全隐患，整治全程文明规范，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活的干扰。此次行动有效提升了群众文明养犬知晓率，降低无主犬带来的安全风险。下一步，罗布中队将落实常态化巡查机制，持续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和隐患排查，携手群众共建安全整洁、和谐宜居的集镇环境。
2: 勇猛奋进，实干争先，高水平打造都示范、山水域、现代化活力新武艺。京广五亿。随着商务厅智能家居购新补贴政策正式落地，真金白银的补贴红利有效激活居民消费潜力。五亿智能家居市场热度也持续走高，不少市民抢抓政策机遇，选购智能居家产品，享受智慧。

0: 复良好，准备出院。马上天气转凉，医生特意叮嘱家属要注意保暖，但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过度捂盖。患者家属邱明前说，
1: 然后我妈妈前段时间这个关节炎不舒服啊，再然后到这里来做了一个手术，现在医生呢跟我们说注意保暖，度不用太高，补充营养。
0: 随着天气转凉，因关节疼痛关节炎复发前往武义县中医院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很多市民觉得换季养护关节就该捂得越厚越好，暖宝宝贴得越久越好。医生提醒，这是大众护关节最常见的误区。武义县中医院骨科副主任中医师吕冲说，
2: 不是说天气变冷了我们就一直佩戴支具啊，或者这个暖宝宝啊，这些如果长时间固定贴附，这样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会引起关节不稳定。我们不是说关节的温度越高越好，那这样会容易烫伤皮肤，更加会引起会关节的肿胀，引起这关节的活动不利。
0: 关节疼痛不要硬扛，一旦出现反复酸痛、活动受限等情况，要及时就医，规范诊疗。吕冲说，
2: 有些是可以中药的外敷，还有穴位的注射，还有埋线，还有康复的训练。对于年纪轻的这些患者，我们建议他加强肌肉功能锻炼，比如说游泳啊这些之类的。
3: 武义县全东村从海拔800米的高山搬迁而下，20多年后，这里不仅有了千亩生姜基地、百亩葡萄园，更有了一个响亮的农产品品牌——全东田。这个从下山脱贫走出的品牌，正以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让土疙瘩变成香饽饽，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来听武义台记者群雨桐的报道。
0: 全东村的田，先从一棵生姜说起。全东村生姜种植面积有1000多亩。是全西镇生姜主产区的核心种植村，但长期以来农户单打独斗，议价能力弱，价格波动大，旺季滞销积压是常事儿，品牌化成为破局的关键。全东村引进武义润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全东田品牌运营公司。公司成立后实行统一收购、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统一销售模式。全西镇全东村党支部书记吴庸军说，
4: 我们全东村在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全东田品牌，2005年呢注册成功啊，在我们村呢有嫩姜产业有1000多亩啊，把嫩姜做成生姜片、吐泡姜一系列产品，其实就在主市场、优享体验中心这块场地上啊，线上线下一起销售。村集体也有一部分增收，农户也增加了收入啊，在家门口也是得到了就业岗位啊。
0: 生姜之外，葡萄是全东村的另一张甜名片。全村葡萄种植户加起来有120多亩，每到葡萄上市季，村两委干部全员上阵，帮农户对接采摘客源，通过朋友圈和微信群推广，全村葡萄产业带来100余个就业岗位。农户既有土地流转租金，又能入园务工赚工钱。藤果家庭农场老板李振平说，
5: 我这个园子已经10几年了，有30亩，我家的品种有阳光玫瑰、香芋、夏黑、飓风，这4个品种为主。我们葡萄园是葡萄采摘、批发、零售，从

高出11.5个百分点，新制生产力加快成长，创新驱动主引擎作用不断增强，推动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向新发展，传统产业中小企业与普通家庭分享到产业升级的红利了吗？看老百姓烟火日常，人工智能不只是抽象的算法，更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身处职场， AI 可承担查阅资料、整理纪要等繁琐任务，来到医院， AI 陪诊师让就医流程更顺畅，走进社区，智能政务一体机7/24小时在线。

经济长远发展持续注入动力，在超越分化中实现红利普惠，在数字转型中实现价值提升，在结构优化中实现优势重塑。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将步伐更稳健，动力更充沛，并让发展红利惠及更多人。以上就是今天京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珊珊郑强，代表责任编辑李俊俏，二审李静，三审张艳婷，监制中原，感谢您的收听。

0: 呀。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苏爱芳，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表现为盆腔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

0: 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0: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

其实现实当中呢，我们很少会做那种模板化的梦，更多的是一夜梦一个接一个，乱七八糟的片段来回切啊。有的人做完梦之后还能接上啊，一晚上啊就像看了好几个电影一样啊，搞得很累啊。有人说这是压力大心事多，有这个原因。但有的人呢日子过挺安稳的，没啥烦心事儿啊，也没焦虑啊，他也做这种乱七八糟的梦。所以呢，失眠多梦是身体的一个信号，是脏腑不稳，梦就乱。人之心神呢，就像一盏灯啊，灯火飘摇。

0: 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

0: 啊，
1: 真有意思的。
0: 嗯，
1: 那他具体他们也没说给我具体的一个什么什么就具体怎么说他也没说清楚呢。他
0: 有的时候关于疼痛的存在原因很难准确表达。
1: 但是 B 超做出来，他说是右腹腔这边有一个囊性结构这样子。
0: 嗯，但这个不一定是你疼痛的原因。
1: 哦。
0: 嗯，就他看到那有个囊，那么疼就是囊导致的吗？那不一定。
1: 嗯，那我这个的话，具体。我就想帮您推荐一下具体哪个就是妇科就是看这方面的医生或者什么。
0: 没有专门看这个的医生，这只是一个，我这么说吧啊，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啊，内科怕头痛，外科怕腹痛啊。你要说我右下腹疼痛，你现在就是凭这一句话你让我找原因，我得翻一百本书都找不出来原因。因为导致腹痛的原因太多了，它几乎和外科常见疾病全有关系。
1: 哦，这样。
0: 所以说你的医生为啥他啥也没说？因为事儿太多了，他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的。
1: 哦。
0: 你要想知道，那就得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说个真实的事儿啊，很多年以前有女孩，这个女孩呢从小就头疼。啊，从小都头疼，然后呢查了很多年也没查明白，后来在这个姑娘啊20多岁的时候，这孩子的父亲急了，就砸锅卖铁也得带孩子上医院，全国各大医院走，我得找到原因。哎，最后呢在孩子25岁的那一年，在广州中山医院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就是孩子脑袋里有一根血管，外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啊，都一般粗，但是它里边的直径不一样，明白吗？它外边直径是一样，但里边那管血流通过的直径不一样，有一段突然间就变细了，天生的就没长好，就长成这样了。
1: 哦，
0: 哎，终于找到他头疼原因在这儿了。那当时花了20多万，因为20几年前20多万大钱呢，一台车的钱呢，哎，做这个手术啊，终于这孩子脑袋不疼了。但是这一家人为了把这个事儿的病因找到啊，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去办这件事情，就是代价惨重。而他那个头疼呢也没有疼到说就满地打滚不能活的程度。所以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有的人站出来反思他有没有必要这么折腾。
1: 是的。
0: 你现在就说我下腹疼痛，找原因找吧。可能找很多年，做了很多检查，花了很多钱，最后也没搞清楚什么原因。所以我建议你看什么呢？有两个科可以看，一个是疼痛科。上疼痛科呢，帮助你确定疼痛的性质和来源，这是次要的，主要是帮助你解决疼痛，让我不疼，这是一个。然后就是看中医，中医健脾温阳，人的身体啊，是一层一层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结构，就叫膜。这个膜一旦有炎症，就会和周围的组织粘在一起，它一旦粘在一起，人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你可以看中医健脾温阳。另外呢，现在有一种学界有一种说，西方啊医学界有一种说法，这个膜就是中医所说的络，经络里的络啊。为什么呢？这个膜上的离子通道啊，跟别的组织结构不一样，啊，就它可以传递信息。
1: 明白了。
0: 那
1: 那铁峰老师，我那个又查了那个颈椎，这几天又查了颈椎又不对，这个图片上面那个他说医生，然后直接给我个诊断，他说直接手术吧，这个情况啊。
0: 你哪里人？
1: 我余姚的。
0: 哎，余姚是归宁波还是归杭州？
1: 是宁波的。
0: 宁波，那你上宁波二院。
1: 宁波二院
0: 疼痛科主任王秋生，你找他。
1: 哦。
0: 哎，你这样，你找王秋生，让王秋生帮你判断你下腹的疼痛，你颈椎的这些疼痛，让他给你研究治这俩。然后呢，你下腹的疼痛如果跟妇科有关联的话，你让王秋生帮你找他们妇科主任，你就说我提的，你提我。
1: 好的。
0: 对不，你就跟他提，你说铁峰老师说你这块你王主任能办的事儿你给我办，你办不了你告我去哪个科找谁去，让他给你找人就完了呗，咱一条龙服务。
1: 好的，谢谢。
0: 行不，然后你记住啊，一定要坚持

0: 跟这都有关系，而且你年纪轻轻，闭经它是有原因的，它为啥闭经啊？卵巢功能退化呀，还是有什么事儿引起的？这里边事儿很多，我没法一一给你捋清楚。但是我现在最起码知道你疼痛啊和你现在这痛苦的来源是什么了，我们叫早衰。我建议你吃点三边方，能够对抗衰老。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
0: 好嘞，
1: 好，谢谢布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呢？家里啊备一台洗鼻机，干嘛呢？每天早晚在洗脸刷牙的同时，用洗鼻机用温热的盐水给自己洗一次鼻子，特别好啊，对健康特别有帮助啊。唯有金瓶

0: 值60，高压吃完药正常，低压就这样了。你看看有什么办法低压能正常呢？你让他吃补气的药啊。
1: 你不需要理由，因为我
0: 唯有缘分。他说啊，我体检肺下叶钙化结节 5.9×3.9毫米，没有什么症状，请问需要做手术吗？钙化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但是我只听你说这一句话，是不敢掉以轻心的，凡事都有意外啊，万一你说错了呢？我建议你啊，肺结节定性的问题不是你我或者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专业的医生通过一句描述文字的描述就可以确定的。肺结节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或者可能由良性变成恶性，用多长时间能从良性变成恶性，这些问题必须要由胸外科医生亲眼看见片子，甚至要在自己办公室里啊，在电脑的终端前把你的影像片子一步一步放大，越放越大，观察到局部细节的变化之后才能确定。所以我们这位叫缘分的啊，你拿着你这个片子啊，或者说你是体检，一般的大众体检不行，

后请他们给你看，才能知道这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是否需要手术，这个时候才能定啊。微友小秋说，请教，我胳膊肘啊一用劲儿，一直到肩膀头子都疼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这个胳膊挺疼了才发现的啊，没做过检查，你得查，因为您说这个胳膊一使劲儿啊，所谓的胳膊使劲儿，实际上吃劲儿的问题在哪呀？还在肩头三角肌啊，这个肌肉群，那么要考虑是不是肩头的韧带出现了断裂和劳损啊，比如说肩袖损伤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但是也是最容易被误诊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呢？都觉得哎呀就凉着了，累着了，休息休息吧，休息几天就好了，结果时间越拖越久，伤口出现钙化，接都接不上了啊。所以你一定要到骨科查一下是不是肩袖损伤啊。唯有专家说，子宫内膜增厚用作下一步检查吗？看情况，这个增厚它只是一种趋势啊。比如说正常是8毫米，你现在是1厘米10毫米了，那这叫增厚。但如果是生理性增厚，下个月就不这样了，就没事了。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6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家孩子先生新初一的，他就是那个小学时候啊就有抽痘症，现在就一开学他就又开始发作了，不上学嘛又好一点。期间呢也看了西医，配了好多那个西医的药，其实我也没给他吃，那个药也不便宜，但是配了以后就没给他吃，因为我发现他就是不学习，不做作业，他就那种发声啊，身体发抖啊，那就好了，就一上学他就不行。我现在很心烦，不知道怎么办，他自己也很心烦。
1: 也就是说孩子有抽动症，医生给开药了，但是你没给孩子吃，是不是？
2: 对。
1: 好，那我告诉你啊，抽动症是很严重的一个病，对孩子将来今后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得治啊。有没有说不治自己就好的？有，但很少很少啊，这是第一。第二，抽动症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正是他人格建立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不处理好会影响他一生啊。你光烦没有用，你说你闹心，这事儿搁哪个家长上都闹心啊，上哪儿去治呢？浙大啊，浙大这个附属儿童医院啊。找谁呢？神经内科有一位主任叫高峰啊，找他。
2: 高峰
1: 啊，杨翠薇，这两位都可以。
2: 好的，
1: 得治，不治孩子完了啊。
2: 那我在想，是那个中医好还是西医好？
1: 中医治抽动症吧。
2: 之前针灸也去打过，他可能
1: 中医儿科针灸不行啊，针灸不是针灸不是不行。

0: 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02050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就是我是这样的，田文老师，我就是去年12月份做过那个白斑手术，白斑手术以后呢，就是后来呢，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呢，也照过胃镜，就是胃镜显示也是好的啊，还有那个喉咙里面有那个息肉也是化验过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今年上前个礼拜的时候我去检查以后，发现那个喉咙那个左侧的白斑还有点光滑的白斑出来了，所以我这个事情我有点担心，我说下一步怎么。

0: 吗？
1: 正常的话，就是也就是说话少点的还好，就是说话重点啊，或者是那个可能有时有点好像有异物感，好像是或者是有干燥一点。但是现在是、最近是还好，我就是口罩戴上啊、说话少说话的话，那还舒服的，反正。
0: 我看完你这个报告之后，实话实说，我的印象啊，没有啥事儿，
1: 没啥事吧？
0: 我没觉得你有啥事
1: 儿。那陈老师，我开的那个中药，我发现中药跟我那个弄完那个能一起喝吗？
0: 能喝，但你没有必要额外再吃知柏地黄了。
1: 因为那个知柏地黄，我的话是我楼下一个医生啊，他跟我关系很好的，他吃这个给中药一起吃，他那个中药。我们在这边医院里就是开的那个是我一定阴虚火旺啊，邓老师。
0: 你要实在觉得嗓子不舒服哈，
1: 对，
0: 我给你推荐两个东西。
1: 好的。
0: 是青烟滴丸，搁兜里揣一个，它那个东西是干啥的？救急用的，知道吧？就你突然间上来的劲儿，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救急那特别有劲，来的特别快啊！我吃过。
1: 那能经常吃吗，田老师？
0: 不，我救急的东西哪有经常吃的？
1: 就难受的偶尔吃，平时不要吃。
0: 对，比如说你某一天你就特别难受，特别不舒服，还得用嗓子怎么办？你吃点那个。还有一个，从长久养护，就从嗓子这块来出发，就从发声角度出发，你可以尝试一个传统的中药叫铁滴丸。
1: 铁滴丸，中药店里有的买吗，田老师？
0: 这个药很少有人用。
1: 那买得到吧？
0: 这个是肯定是有，但是很少有人用。现在的药房经营很难的，它不赚钱的药它不会进，进了放那压库存，过期就得扔。所以这个药不是那么容易买的，你走走看看吧。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1: 那这个药的话，我就对这个中药吃完以后，那个药需要吃多长时间，还是怎么个一个疗程呢？那个？
0: 是这样的啊，我给你提的这个建议是有一个前提的，刚才我特意强调你可能没注意到。是专门针对你嗓子发声这事儿的。那你嗓子怎么了呢？刚才我说的，我看完你的图片之后，我不认为你有病。你那个喉镜照片我也看了，我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犯不着为这事儿去治。但你不有明显症状吗？这些东西都是为了给你针对这些症状做准备的。所以你没有必要制定一个长期方案，你真要制定长期方案，应该针对的是反流，就你医生给你看的，这是关键。其实你医生一开始指的这个方向一点毛病都没有，主要问题是反流。
1: 这反流的话，我现在是买了那个鞋垫，医生说鞋垫要垫，那我不能搞个被子垫在床上的话，就是有点不稳啊，所以我买了。
0: 对，我知道，抬高一些，这是对的，是有用的。
1: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慢慢滑下来了，田老师。
0: 那你是不是垫太高了？这是一个，还有那个床单是不是太滑了？
1: 滑不滑？就是好像是高度上的，高度好像是15公分吧。
0: 你垫15公分呢？那可能有点高了吧？
1: 高的话，就那我的头往下来一点吧，
0: 不是头往下来一点，你能不能把这角度往下垫一垫呢？调整吗？这在于调整。
1: 就是因为。从腰这里再垫高点，那不起来吧啊？
0: 你脚再垫高点，你床垫会不会从床上滑下去啊？
1: 对，那就是不要让滑下来，想办法把它垫起来啊，田老师啊。
0: 反正这角度怎么调，你调整调整，这是可以调的啊。
1: 那田老师，就是最后想麻烦你，就是那平时的话，那鞋垫垫一下，吃的东西嘛吃分饱。我是现在每天晚上是走个。3公里、2公里路，慢慢小慢步走，吃完饭就走。一般是7点钟之前把饭吃了。中药的话，7点钟之前把它喝了就好了。你要
0: 没有那么多说道啊？你太谨慎了啊！这都是导致你反流的原因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
1: 好的，谢谢田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谢谢你。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啊，我呀就是特别爱出汗，就是白天有时候就是不动哈，就坐这块儿看电视哈，一会儿那大汗呢，呼呼就往下冒了，冒完以后吧哈，哎，就平静以后，哎，它又好了，一天能有这么三四次，要如果说吃饭喝水要稍微运动，那就更不提了，那汗就像那个流水一样，从头顶上往下流，是它这样式的啊，
1: 补气，这是气虚。
0: 气虚啊。
1: 对，坚持补气，比如说你吃那个玉屏风，成药哪都有卖的。
0: 玉屏风啊，
1: 你可以吃点试试。
0: 好，那行，
1: 好，
0: 那就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再
0: 你
1: 见。
0: 老师。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长风破浪，听您节目2年多，觉得你这人讲的东西挺实在的啊，我也准备按照你说的开始调理脾和肾了。哎，这个保持健康啊，我经常说要投入，投入的什么？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啊。这个时间和金钱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所有方面面面俱到，当然好，那很费钱啊。最起码把脾肾这两个方向调理好啊，就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调理好，准不会错。微友，我也不怕。他说："请问心绞痛、心痉挛怎么调理？吃点啥药啊？平时注意啥？有啥食疗没？"你说的不是很详细啊。心绞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心梗吗？心梗到什么程度了？心梗也分程度啊，一二三四级，对不对？分程度。你痉挛，痉挛是因为什么呀？痉挛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两条。所有的痉挛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缺钙，还有一个是因为什么？灌注不足。灌注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这个阀门每分钟必须流过1立方的水，如果不流这么多水，哎，这阀门就得生锈，就得坏死。痉挛就是抽筋儿，抽筋儿也是因为这个。单位时间里血流通过的速度、通过的流量不够，它就开始痉挛。所以呢，那些爱痉挛的人一定要补什么？要补气、补血、补钙。你这些症状都发生在心脏上，所以一定要补心阳。至于钙嘛，你有事儿没事儿都应该吃啊。补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食疗了，关键看你多大岁数啊。微友怡然说："铁峰老师啊，我每天吃三种药，有阿司匹林，有利普妥，有贝特乐克。"我在吃健脾丸，长期吃可以吗？健脾丸跟这三种药没有冲突，不相关啊。我有红姐说，我想咨询一下啊，我爱人不管白天晚上，只要吃水果就一脸大汗，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吃水果的时候才满脸大汗，但是吃别的东西没有？那么水果的面很宽呐，吃橘子、吃苹果、吃榴莲、吃菠萝、吃桃子都满脸大汗呢。说实话，这样的事儿我头回遇见，我解释不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人只要是大汗淋漓，就是气虚表现，应该补脾益气养心。唯有生活不易，说我累的时候啊，膝关节发凉疼，站着的时候特别明显，而且感觉很吃力。吃了一阵的安糖和右归丸不见效，我现在还能怎么办呢？我建议你补钙的工作要做，你光吃安

0: 2017年，什么东西呢？维生素 K2。 现在的氨糖和钙制剂里面没有谁能添加维生素 K2 的，为什么？成本很高。我建议你上市场上找一找能够含钙、含氨糖又含维生素 K2 的产品啊，找不着再跟我说，我再帮你想办法啊。
1: 千秋满不芙蓉城下，
0: 唯有兰草。请问这段时间总是血压突然间升高，心率加快，有时候前胸还疼，心率总是不齐，吃什么药呢？你应该上医院查一下，你这种情况呢可能是由于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啊这类的事情引起的，但是到底是还是不是得有医生给你查呀啊，上心内科找医生查一下再说。唯有子和说，我50岁女性，类风湿，吃了类风湿的药啊，昨天吃了点护肝片，然后耳鸣之后头晕呕吐，然后我在舌下含服了麝香保心丸，现在头不晕了，耳鸣消失了，请问得怎么查呀？其实你当时啊应该赶紧往医院跑，你症状消失之后再查就比较难了，能不能查？能查，上医院做系统检查啊，怎么查听大夫的啊，心电图啊，这个心脏的 CT 啦，这些都应该查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3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铁峰老师你好，我就是舌苔有点麻，舌头有点麻。
1: 舌头麻呀？
2: 哎、
1: 嗯。那除了麻之外，有别的事儿没有啊？比如说有半拉脸麻、流口水、嘴角歪这种事儿，半拉脸这种事儿，有没有吐字不清这些事儿？
2: 没有。
1: 看东西重影。
2: 看东西重影，眼睛就是也不太好。
1: 不，你看东西有重影的现象没有？
2: 有。
1: 那你得上神经内科，这脑血管出问题了。
2: 我去看过了，我十公分的做了，没事。
1: 医生说没事儿啊。
2: 哎，没事。
1: 那就行了，医生说没事儿，你就。

02-7898-7898， 02-7898-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叫什么来着？叫那个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克尼啊，克尼是脾胃宝是吧？还是脾胃是吧？
1: 啊，我说的是原则，健脾胃。
0: 健脾胃是吧？
1: 对，人呐想健康，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保护好我们的肾。
0: 我问一下，九峰老师，这个是那个，是中药是吧？还是颗粒了？
1: 你说的是汤药还是颗粒啊？
0: 啊，
1: 我说的是原则，我没有说具体产品。我说这人想上进想成功一定要读书，但我没说读哪本书啊。
0: 哦，
1: 你说的是参苓健脾胃颗粒不？
0: 对，
1: 参苓健脾胃颗粒，我说我吃过，而且吃时间不短了，吃好几年了。
0: 这个因为啊，我最早啊也是这个调理后来中医给我开的中药，我是中药也吃了有半年，有一年都吃过。
1: 然后呢，
0: 这个、中药现在看见中药我就害怕了。
1: 哎，那这就是你们个人修行的问题了。
0: 那平时这个生活方式要怎么样注意呢？饮食方面？
1: 最基础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我这人，我既没管住嘴，我也没迈开腿。
0: 我也是呀，我也是、
1: 对对对，
0: 有时候就应酬比较多，您说锻炼他做不好的呀，做不到的呀。
1: 所以我才拿药着嘛。
0: 啊。
1: 你对不对？
0: 好嘞，好嘞，
1: 好了，
0: 好，感谢啊，王老师，谢谢。
1: 哎。

0: 啊，有可能要变的含义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呀。
0: 有可能要变的含义就是现在还没变吗？
1: 是呀。
0: 那现在还没变，那就说明不是，不是，那我们就有机会嘛。
1: 那就定时观察。
0: 不是定时观察，定时观察是一个较为消极被动的做法。医生让你两个月之后复查，是看他两个月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好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开刀做手术，用不用积极的方案。
1: 但我现在这两个月就不用去干预他，也不用去注意他。
0: 你还不知道是啥呢？你干预他干啥呀？你就等静等两个月。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是想让你别害怕，我让你放松，这就像警察抓贼一样，看见一个人影在那一晃，掏出枪来不许动，他说不许动。为啥又不许动啊？我好过去探查询问啊，控制，而不是上来就开枪。你现在在跟我研究拿什么枪怎么打，打啥打呀，是不是不一定呢？
1: 是。
0: 你先喊不许动，对不对？
1: 那我生活上自己饮食啊什么要注意什么，
0: 这都晚了，你少吃油腻的，你该吃啥吃啥，该怎么过怎么过啊。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你现在就好好的让自己平心静气，等过这两个月之后，然后看这个变化再定。
1: 哦，那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2: 多梦易醒，根源是脾肾亏虚，精血不足，心神无法涵养。调理的基本思路呢，就是把脾肾两个根本补起来。日常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拿十个手指头梳头，梳一百下。怎么梳呢？从前额发际线开始往后捋啊，一直梳到后脑勺，哎，慢点，一下一下的，哎，一天一百来下就可以啊，起床就可以做，晚上睡前做更好。为啥呢？头乃诸阳之会，全身的经络都汇聚在头上啊！你用食指梳头，等于刺激这些经络和穴位，把气血往上引，让清阳上升，让浊气下降，心神安定，晚上睡得就稳啊！另外呢，中医说发为血之余，梳头能间接的帮助肝血运行，对多梦易醒的人很有好处。做的时候呢，要注意两点啊。第一呢，就是指甲修一修，别把这个头发伤了头皮。第二呢，就是要坚持，最起码100天啊。一般来讲，一个月左右就会有变化啊，有体感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4: 大家好，我是铁峰。
3: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4: 你呀，就是不听话。
3: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5: 都老了，先生，
6: 这个
5: 那骨质疏松吗？
6: 影响他老公貌。
5: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
7: 作为镜到我那找我。
5: 对，我就这么想的。
3: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

0: 城市的底色。
1: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0: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2: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0: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情，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新鲜、及时、有影响力，此时此刻。
1: 一起关注此时此刻。昨天，记者从婺城区政法部门获悉，在日前召开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婺城区被授予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成为全省六个获此殊荣的县市区之一。这是婺城区继捧回全省首批三星平安金鼎，实现平安建设22连创之后，在平安建设领域获得的又一殊荣。荣誉背后是婺城区五年来锚定大平安目标，以一个个小切口项目撬动全域安全水平提升的扎实实践。近日，浙中婚庆广场暖意融融，2026年金华市敬老月启动仪式暨八物金婚庆典温情上演。全市27对金婚老人携手赴约，以半世纪风雨相守的动人故事诠释家风温情，展现我市敬老惠老服务的温度。近来，我市持续深耕养老服务民生领域，不断织密老年保障网络，让老年人的幸福看得见、摸得着。目前，全市金享助餐每日服务超8.25万名老人，暖心暖胃，嵌入式养老服务落地社区，打造家门口养老服务新场景，累计为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超8000万元，67.96万名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享有意外伤害保险。同时，我市实现乡镇街道、老年学校全覆盖，打造15分钟老年教育服务圈，邻里互助养老服务已惠及39万余名老年人。10月12号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团部工作人员及田径、盲人足球

会规模最大的一届。10月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制发等一些无害化环保方式来实施，有效实现了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的利用。

是生命之源，水是灵动之泉，水是城市发展的动脉，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财富，是滋养世间万物的甘霖。金华自来水已成为大美金华的一张金名片，节约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0: 欢走进水与生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金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江北营业所管网设备维护的周盼博。我们有请小周。你好，小周。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今天小周将会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内容是关于自来水的水质安全，对吗？
1: 对的。
0: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
1: 好的，我是来自金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江北营业所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电台提供这个平台，也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自来水的水质安全。水是生命之源，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到自来水，很多听众心里可能都有疑问，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到底安不安全呢？今天我就用一滴水的旅程给大家讲讲它从源头到我们家门口是怎么一路被保驾护航的。
0: 好，
1: 首先第一道防线呢是源头管控。我们金华市区和周边主要的取水水源呢有沙范水库、安地水库、金兰水库和九分水库，这几座水库都划定了严格的水源保护区，周边严禁排污、养殖等污染行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定期现场巡查，同时还有在线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地盯着源水的指标，一旦指标出现波动，马上就会启动应急处置，守好我们水质的第一道防线。源水进厂后呢，要经过一整套完整的处理工艺，混凝、沉淀、过滤，还有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最后再消毒。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不只是简单的净化，深度处理能有效去除水里的微量有机物和异味，确保出厂水的各项指标全部都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0: 成台账记录。当然也经常有市民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有时候放出来的自来水是乳白色，但是之后呢又是变清澈了。自来水有时会呈现短暂的乳白色，像云雾一样，但静置几秒钟后就会逐渐变得清澈。请不要担心，这并不是水质问题，而是一种叫做气浊的自然物理现象。由于自来水在管道中处于加压状态，少量空气会溶解于水中，当您打开水龙头的时候，水流压力突然降低，这些溶解的空气便会迅速吸出，形成极其细密的气泡，从而使水看起来呈现乳白色。只要将水静置片刻，气泡便逐渐上升消失，水质也会恢复清澈，这是一种物理现象，不影响日常使用。另外呢，分享一个用水小技巧，如果您发现家里的水量突然变高了，您可以按以下几个步骤自己检查一下。第一，排查裸露的供水管道和设施有没有漏水，看看裸露的管道、阀门、接口的位置，就能及时发现明显的漏水点。第二，排查用水设备有没有漏水，把家里的热水器、抽水马桶等所有用水设施的阀门全部都关掉，观察水表有没有在转，如果还在转，说明家里的管道或者用水设备在漏水。可以看看地面上或者铺着供水管道的墙壁有没有水渍，通过更新设备和管道就能解决。第三，排查抽水马桶是不是在漏水。这个问题的话是出现概率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使用年限比较长，抽水马桶漏水的几率会更大。可以在马桶蓄水部位滴几滴墨水，让水变蓝，观察坐便器积水颜色的变化，如果水变了颜色，就能确定马桶在漏水。也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如果马桶蓄水池水慢慢变清了，同样说明它在漏水。第四，排查一下内部管道是不是有被盗用，可以关闭水表前后的阀门，如果水表已经停止运转，但周边用户反映有同一时间段停水的情况，那就要怀疑是不是周边用水户和您家里的内部管道已经串联在一起，用了您家里的水。为了保障市民的用水安全，是我们金华市自来水公司最重要的责任，也欢迎大家随时监督，随时咨询任何用水问题，都可以拨打服务热线967625。最后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一滴水啊，连着民生，关乎健康。今天呢，非常感谢小周的细致的科普啊，让我们了解到了自来水从水库到家里层层守护的背后呢，也是我们供水工作人员持续的坚守。那大家有任何用水的难题，记得拨打刚才小周所说的967625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要告一个段落了。再次感谢小周，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极小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想，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本栏目由金华福利彩票中心冠名播出，购买福利彩票，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服务民生，传递关爱，金华民政与您携手前行。

欢走进今天的天天福彩。10月10号下午呢，毗邻美丽西湖的平海路中心广场上啊，就特别热闹。2025浙江省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发布仪式及2026年福彩公益文化和责任彩票推广首发活动，就在这里隆重举行了。本次活动是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杭州市民政局主办，杭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新华网彩票频道以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钱江都市频道联合承办。活动呢，依托西湖旅游金名片优势，吸引了全国各地及海外游客到场参与。活动上，省民政厅领导为活动致欢迎词，他充分肯定了浙江福彩多年来坚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践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承诺，为我省民生保障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作为这次活动的重要环节啊，省民政厅面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2025浙江省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这是浙江省连续13年发布年度责任彩票报告。省福彩中心负责人对报告做了解读，专题解读哦。报告显示，2025年浙江省共销售福利彩票163.02亿元，为国家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47.14亿元，其中上缴中央公益金23.29亿元，省级流程公益金10.11亿元，含气奖转入公益金0.56亿元。

市县市区流程公益金13.74亿元。省民政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了2025年全省公益金使用情况，全年省级流程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转移支付县市补助残疾人保障，还有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救助机构建设等项目，共计8.7亿余元。省本级安排4805万元，支持了我省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福利和社会公益，很好地推进了我省各项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那么整场活动啊，是融了文艺节目啊，还有公益宣讲啊、责任科普啊、反诈防骗于一体、中国好声音实力歌手叶炫清、刘敏轩等音乐人轮番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引起了现场的强烈反响。白蛇之福源迷局也是借了经典 IP 哈，在西湖特定的情境之下，以逗趣小品形式科普彩票反诈知识。音乐快板说说福彩正能量，生动讲述了方寸彩票承载的公益大爱担当。福彩好声音呢，是一个让大家特别有感触的这么一档电视栏目。那主持人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音乐故事，叫做《稳稳的幸福》，分享了福彩公益金帮扶的鲜活故事。受福彩公益金资助圆梦清华的学子呢，也是还有这个案例啊，一个是一个清华的学子，还有呢就是天意计划帮扶下坚持康复的一个脑瘫女孩，还有呢是舟山海岛的一位老人，就是他们的这个真挚的情谊啊，这些故事啊也是一一的在现场跟大家做了分享，也是让台下的观众朋友们啊是真切的读懂了福彩公益金是怎么样来落地民生一线，守护少年求学，助力残障康复，温暖海岛老人的。在这个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福彩知识互动问答，围绕着福彩发展历史呀、发行宗旨呀、理性购彩呀、打击非法彩票啊、彩票反诈等内容开展了科普，向大家传递理性购彩理念，普及非法彩票和反诈关键常识，明确了未成年人不得购彩和兑奖的相关规定。现场还设置了扫码抽奖环节，奖品呢是2000元的刮刮乐彩票，哇！哎，就这个奖品啊，这个抽奖的环节啊，那是真的把这个活动啊推向了高潮。这次2026福彩公益文化和责任彩票推广活动，杭州场在滨海路中心广场是持续2天，那这也是系列活动的首站啊。那么嘉兴、湖州、金华、衢州呢有。都陆续举办的，那么广大的观众朋友啊，还有听众朋友啊，还有市民朋友啊，我们游客朋友啊，希望能够就是有时间的话也一起去打卡参与一下啊，让我们大家呢共同的来为福彩公益事业助一把力嘛。

99年的时候，当时呢，他一下子就对这个彩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就当年跟老婆谈恋爱的时候，最常去的约会的地点就是彩票店，这也确实是比较难能可贵啊。那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呢，老姚的脸上也都是笑意。在2003年2月份，福彩双色球游戏上市，同年的6月，老姚的站点就开张了，这也是他的第一家这个福彩站点啊，不是他的第一家，当地的第一家福彩站点。那老姚第一时间就学习了双色球相关知识，熟记奖项设置、资金分配等内容。为了让更多的购彩者感受到新游戏的乐趣，他买了乒乓球模拟双色球开奖。创业的起步阶段呢是格外的艰辛啊，他主动向网点管理员和同行去请教，利用空闲时间反复练习打票，提升速度与准确率。在日常销售当中，他用心记住老顾客的偏好，耐心为新顾客讲解玩法，慢慢的站点在当地呢也是站稳了脚跟啊，收获了一批忠实的购彩者。站点生意能够红红火火，老姚就认为说最重要的啊诚信经营。有一次，一位务工者在店里买了刮刮乐，中了50000元奖金。起初他也没仔细看，只以为是中了5000。老姚仔细核对彩票之后，发现，哦，你不是5000啊，是50000呢、哦。老姚如实告知，并且开车带着他前往市福彩中心去办理兑奖手续。对，老姚开的这个彩票店啊，是在镇上的啊。是在镇上的，是当地镇上的第一家福彩站点。然后他这个非常的诚信啊，跟人家说你不是5000，你是50000，带着他到市里面去兑奖了这个办理了兑奖的手续。那这家经营了20多年的福彩站点呢，也是社区里面有名的爱心驿站了。店里常年备有免费饮料和急救药品，夫妻俩呢还经常参与志愿服务。老姚还在网上自学了心肺复苏技能，你看这学了之后啊，还真的是有用武之地的。25年8月初的一个午后，有一个老顾客啊，老于进店之后就砰砰一声栽倒在地，面色惨白，呼吸微弱。正在打票的老姚呢，就立刻上前大声让妻子拨打120。老姚迅速放平了老于，实施了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双臂规律按压，心里默数次数。经过几分钟的持续按压，老于渐渐的恢复了意识。细心的老姚发现于师傅啊，这老于啊，这个冷汗不止啊。追问得知对方刚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就马上让妻子再次致电120补充病史，自己呢就守在老姚的身边，直到救护车赶到。从发现异常到成功施救，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啊。面对赞誉，老姚显得很朴实，他说当时啥也没想，就想着一定要把人给救回来，生命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副主任赖盼健。儿童功能性便秘在婴幼儿消化道门诊首位，科学搭配膳食纤维，建立规律排便习惯，及早识别排便困难、腹痛等信号，通过行为干预和药物短期辅助来打破一个恶性的循环，是防治儿童便秘的核心策略。让我们携手扫除成长路上的肠道路障，为孩子铺设顺畅的童年轨迹。
3: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4: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0: 接下来为您重播金广早新闻。
5: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金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6: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耳微发布，听见金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金广早新闻，我是郑强。
8: 我是珊珊，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物质保护传承发展等工作。
8: 莱西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7: 乌州古城将打造集中展示八物文化的活

是关于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及我市党校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有关会议精神，政治立校筑忠诚，育才提智上水平，服务发展担使命，从严治校树新风，加快建设高水平现代化红色学府示范党校。会议听取关于物质

以将军路为界，规划形成两大功能分区。零三街区定位为古城文旅活力区，重点培育文旅融合、休闲消费等多元业态。零四街区定位为历史文化核心展示区，聚焦历史遗存保护、文化内涵挖掘与展示传播。规划统筹空间资源与功能布局，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66.67 公顷，占规划用地总面积的 88.87%， 非建设用地面积 8.35 公顷，占规划用地总面积

0: 护用户的安全。
1: 除了地面人员定点值守，沿路巡查，武义还把防火触角延伸到了空中。在武义县社会治理中心无人机应急救援中队，工作人员清点屏幕设定航线，无人机随即升空穿梭在连绵山林上空，实时回传现场画面，巡查效率大幅提升。武义县全程数据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朱开元说，
2: 一种是自由飞行，一种是航线飞行，提前布控一些比较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提前构筑一个航线进行航线的日常飞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突击有时候临时飞行，进行一些不规律的一些个人的自由飞行，来巡查这个森林范围。
1: 近期天气持续干燥，也提醒广大市民进山游玩务必绷紧防火这根弦，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外用火，守护山林生态安全。
3: 近日，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第二批中的《品读陈亮》正式投入使用。这本地方课程教材陆续下发至全省各地小学，带领同学们走进风雨飘摇的南宋，开启一场与永康先贤陈亮的精神对话。来听永康台记者王家涵、陈请的报道。
4: 在永康市大思巷小学的教室内，同学们翻开崭新的地方课程教材，惊喜地发现封面上那个目光沉静、身着宋服的古人，正是800多年前从永康走出去的南宋状元陈亮。永康大思巷小学学生王新月说，
5: 到品读陈亮这本书，我感到非常的欣喜。以前我只听说过陈亮的名字，对他的故事和精神了解很少，今后我将更加努力的阅读这本书，慢慢的走进陈亮，了解陈亮。
4: 陈亮是南宋知名思想家，永康学派创始人，他一生心怀家国，务实担当，倡导经世致用，实事实功。品读陈亮由永康市陈亮研究会会长张景水担任主编，编写工作从去年12月正式启动，编写团队由教育骨干与陈亮研究专家组成，结合省教育厅教学标准，将鹅湖之会、陈朱之变等经典历史故事融入课程，编写组数亿起稿，把深邃思想转化为小学生听得懂的语言。今年6月，丛书经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核通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为适配5、6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品读陈亮分少年励志、家国情怀、实事实功、文以行道、人龙文虎5个单元，共16课，每课设故事放映厅、思考与讨论、知识广角、量与京剧等模块，并融入五峰书院、龙川公园等永康印记。永康大思巷小学老师娄美华说，
6: 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不光是可以在课堂

0: 亲人拍照留念，赠送纪念礼品。婚姻家庭辅导员带来新婚第一课，围绕婚姻角色认知、家庭责任共建，引导新人在交流中思考婚姻经营之道。三个环节以三书为脉络，以十全十美为祝愿，让仪式感有始有终。当天，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共为129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见证129份幸福启程。
1: 今年入秋以来，我市各地乡村不断盘活自然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乡村游玩场景。凭借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这些乡村成为亲子休闲、假日放松的打卡地，乡村自然游也成为市民秋季出游的热门选择。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2: 婺城区安地镇岩头村，游客黄先生正与七八个朋友在这里沿着溪边悠闲散步，一边欣赏秋日风景，一边合影留念。
3: 风景也比较好，平时在城市里面心情压力也很大，对这里自然环境这么好，很放松，很轻松，很快乐。
2: 游客叶女士说，
4: 风景比较好，这里这个地方那个水比较好，在他买出来来玩我们就来玩了，在这里唱唱歌，在这里
2: 看着村里日渐热闹的青春景象。金华诗画岩头文化创业园总经理周文月倍感自豪。2018年，他带领团队入驻岩头村，八年深耕文旅融合赛道，陆续落地了21个非遗文创文旅项目，打造古琴雅集、古法扎染、陶笛演奏等特色业态，让曾经冷清的空心古村蝶变为远近闻名的手造生活艺术村。
5: 不断的这个增加我们的手工艺人，同时我们准备打造一个艺术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演绎表演，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让这个传统手工艺能够推广出去。
2: 在吴玉县熟悉街道红豆村，一场小而精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游客汤哲坐在村内露营基地的天幕下，与友人一起烤肉聊天，尽享慢生活。
6: 那个抖音和小红书的时候看的时候，然后发现就这里的风景，然后还有它这里有天幕啊，然后又可以烤肉烤全羊什么的，就很适合我们的团建。
2: 熟悉支流潺潺流过，清澈的溪水与远处的山峦相映成趣，为整个空间注入了灵动与诗意。溪面上，游客正划着皮划艇，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之间。游客徐凯华说，
7: 空就会过来玩一玩，因为这边的话就是很适合周末啊或者空的时候过来坐坐，喝喝咖啡，喝喝茶，或者带朋友过来吃点那些烤肉啊，都是蛮方便的，让你感觉就比较轻松啊，比较自在嘛。
2: 基地主理人陈居说，
8: 我们这个美学基地就是将自然景观、休闲娱乐与艺术美学有机结合，打造集露营、餐饮、音乐与社交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保留了最纯粹的商业质感，让大家真正放空静下来，
2: 盘活自然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正从空心走向网红，从冷清走向热闹，乡村自然游已成为市民秋季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成为乡村振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0: 昨天记者从金华市自行车协会获悉，令众多骑行爱好者期待的2026浙江省山地自行车联赛兰溪展将于11月1日在兰溪市永昌镇开赛。目前赛道改造和报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来听本台记者于新勇的报道。
9: 本次比赛地点设在兰溪市永昌街道百凤林村原卡丁车公园，赛道单圈 2.6 公里，依托原有坡道路基进行微改造，设置土坡、弯道、碎石路段，赛后赛道将永久保留，成为村民日常健身和骑行打卡的乡村运动公园。赛事设男子山地精英组、男子山地大师组、女子组、青少年组和体验组，参赛人员预计200至250人，其中精英组和大师组全程约9公里，女子组6公里，青少年组和体验组约3公里。赛事消息一出，吸引不少骑行爱好者关注。骑行爱好者方翠说，
10: 路况嘛，按照专业的赛道来说它的难度是不大的，但是对普通这个骑行爱好者来说还是有蛮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它有很大的急坡， 全程都是急坡加那个急弯，对这个技术要求和体能要求都非常高。然后因为这种山地赛道嘛，在我们金华周边呢是比较少的呢。那现在能够找到这样的专业赛道嘛，其实对于以后的比赛或者我们平时的骑行爱好者都是很不错的呢，可以多去挑战挑战。

0: 玩一玩的了。
1: 由于山地自行车赛道的特殊性，不管是专业骑手还是业余骑手，都要控制好车速，避免发生碰撞。骑行爱好者戴冠说，
2: 有一些比较业余一点的或者是不熟悉的人，他在第一个坡道他没有

0: 多速度的情况下，坡道它是上不去的，它上不去肯定要下来推，下来推的情况下，它后面如果有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它有可能就会撞上，上坡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它离终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下坡会比较陡一点，会比较急一点，这个肯定要控制车速，而且还要控制一下和别人的距离。
1: 本次比赛将于10月31日下午开始签到，试骑11月1日上午开赛，颁奖仪式将在鲤鱼风情街举行，赛事期间还将设置百凤林乡村市集，展销本地果树、土特产和手工艺品。目前赛事前期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兰溪市永昌街道宣传委员蓝亮说，
2: 我们希望呢，通过举办这次3D 自行车的联赛，以这个赛事为媒，以这个赛道为引啊，进一步带动这个乡村振兴，带动村民的共同富裕，然后打响我们永昌街道和百凤林村的这个乡村品牌。同时呢，我们借这个赛事聚人气引流量，把这个赛事的流量转化为这个乡村经济，然后让更多人走进来留下来玩起来，然后实现这个办好一场赛，激活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这个目标。
1: 本次赛事由浙江省自行车运动协会、金华市体育局指导，金华市体育总会主办，兰溪市文广旅游体育局、兰溪市永昌街道、金华市自行车协会承办。报名通道已通过向往骑行小程序、野途网、骑友网、行者等平台开放，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27日18点。骑行爱好者可以关注金华市自行车协会微信公众号报名。
3: 近日2026年金华市我们的村运第三届农村文化礼堂杯村 BA 篮球赛东阳分赛区在南市街道大连村火热开赛，一场接地气聚人气的乡村篮球盛宴热闹开启。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4: 揭幕战由磐安县上湖镇山宅村队对阵浦江县黄宅镇上市村队，双方攻防节奏紧凑，精彩进球不断引爆全场欢呼，最终上市村队凭借默契配合以79-49拿下胜利。浦江县黄宅镇上市村队领队黄胜说，
5: 首先很感谢市里能够组织这种一种这种草根的赛事，让我们这些村里的这些年轻人能够参加这次比赛，我们争取在后续的比赛中发挥出我们正常的水平，争取一个好成绩，为我们自己县里争光。
4: 随后主场作战的南市街道大连村队迎战永康市唐仙镇岩前村队，大连村队凭借流畅配合和顽强拼搏，牢牢掌控节奏，以67-37大胜对手。南市街道大连村

0: 立乡村共富。
1: 最近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发热议，还有网传图片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一时间让很多市民出行变得格外担心。对此，专业医生明确辟谣，这种说法并不靠谱，大家完全没有必要过度恐慌。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2: 最近网上不少帖子刻意放大公共座椅的感染风险，让不少市民误以为坐公共座椅、高铁座椅很容易中招。但医生表示， HPV 病毒其实非常脆弱，在人体外的干燥环境里很难存活。

0: 像高铁织物座椅、公共座椅这类干燥物体表面，基本不会留存活性病毒。日常坐座椅被感染的概率几乎
1: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北京时间12:30，
3: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天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雪

0: 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绘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

0: 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0: 我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精华电台三套广播频率，每天九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精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5: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精华贡献力量。精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9: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6: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1: 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权威发布，听见金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
12: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早新闻，下面一起了解一下金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另类用火。
5: 全力推进千亿级制造业平台和江南中央活力区建设，构建打造高质量发展主战场的战略矩阵。金广开发区。
6: 近日，金华开发区社企综合服务平台完成迭代升级，马上听诉求建议办理平台同步上线，把社企服务搬到线上，让企业诉求直达后台。据悉，这次升级的社企综合服务平台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社企服务资源整合在一起，划分

项目招引、产业培育、要素集成、网格驿站、园区管家五大板块，覆盖87项涉企服务事项。从企业开办落地到项目建设、产业培育，企业可以对照自身发展阶段，按需挑选服务，实现服务从政府有什么就给什么，转向企业需要什么就匹配什么。平台同步设置企呼我应办事专区，产业园区专属服务板块，企业发展全周期的需求都能在平台上找到对接通道。如果说综合服务平台解决的是企业办事找得到服务，新上线的马上听平台则重点解决企业诉求，提得出有人管有回音。企业只要拿起手机扫码就

0: 就是一个工作日联系企业，三个工作日拿出对接方案，一般问题七个工作日办结，复杂事项最长十个工作日给出结果。数字化平台落地的背后是新华开发区持续深耕社企服务扎根积累。今年以来，开发区常态化开展周三入企服务，每季度组织分行业企业家座谈，干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项目4267家次，收集各类问题760件，解决率达到 93.68%。 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融资、知识产权、税务等痛点，开发区每周开展专题服务活动，累计服务企业580余家。另一个亮点是审批提速，开发区持续推行拿地即开工、竣工即验收、验收即发证模式，项目签约后开启24小时线上值守响应。哥莱雅、辛迪两个项目拿地后仅用5天就拿到施工许可证，审批手续提速 90%， 跑出广受企业点赞的金开速度。
1: 10月10日上午，在金华开发区石门农场定野新村一户居民家中，金华开发区苏孟乡石门农场卫生院安宁疗护服务小组成员各司其职，为患病的张大爷提供床边诊疗服务。这是石门农场卫生院联合金华市第二医院开展的以关注疼痛管理、缓和医疗治本为主题的老年健康促进活动中的暖心一幕。活动当天，来自两家医疗机构的专家、医护人员和家庭医生团队，除了在门诊大厅为辖区群众提供义诊和科普咨询服务外，还专门组建了安宁疗护走访服务小组，对10名住院部长期卧床患者以及辖

0: 苏孟乡石门农场卫生院是金华开发区唯一一家被列入金华市安宁疗护试点单位的基层医疗机构。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该院聚焦学科基础设施完善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与金华市第二医院等上级医院加强联系对接，吸引优质资源下沉。该院安宁疗护病房不仅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热点科室，也成为医院业务新的增长点。入住病房需提前预约，19张病床供不应求。医院还加强与属地养老机构的联系，建立医养结合合作关系，创新构建了机构、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健康保障网络。通过上门体检加精准送药加健康管理加人文关怀的组合式服务，为辖区老年群体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保障，让辖区失能老人和入住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医保政策覆盖的专业照护服务，真正让老有所依、老有所护、老有所尊的美好愿景在基层落地生根。
1: 趁着绝佳的秋日天气，近日金华湖海棠公园首次面向广大市民推出免费皮划艇体验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新潮的水上休闲运动，沉浸式感受清水游玩的乐趣。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2: 在湖海棠公园综合码头，岸边挤满了前来打卡体验的市民，一排排皮划艇整齐停靠在岸边，整装待发。本次体验活动设置成人单人组和亲子体验组，其中成人组限额50人，亲子组限额20组。活动一经推出，就有近百名市民踊跃报名参与。金开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若兰说，
3: 这是湖海棠第一次面向市民推出皮划艇体验，报名完全免费。安全方面，现场有教练、救援人员和救生衣，统一购买保险，希望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
2: 如今的湖海棠水清岸绿，生态宜人，整片水域面积达146万平方米。经过多年持续生态治理，公园完成了72万平方米的水草种植，打造出郁郁葱葱的水下森林景观，形成了水下有林、水中有鱼、水上有鸟、岸边

0: 江或者到双龙水库那边才能玩这个皮划艇，体验非常棒。
1: 近年来，湖海棠公园持续升级改造，从曾经的普通湖泊蜕变为生态优美、功能齐全的城市休闲地标。如今，公园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徒步观光、亲子游玩、露营休憩、生态摄影、水上泛舟等多元休闲场景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的日常休闲、健身、娱乐需求。
2: 近日，金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分局罗布中队组织开展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坚持宣传引导与巡查管控同步推进，扎实做好文明养犬管理工作。行动中，执法队员走进沿街商铺、居民小区开展上门普法，工作人员向商户、居民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面对面解读养犬管理相关规定，普及犬只登记、狂犬病疫苗接种、外出牵绳、及时清理犬粪等文明养犬要求，现场提醒养犬群众，犬吠扰民、犬只粪便污染环境等不文明养犬行为会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引导养犬人增强法治意识，自觉履行养犬主体责任。在宣传的同时，中队同步开展流浪犬巡查收容，执法人员携带专业工具，对集镇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对公共场所无人看管的游荡犬只进行收容，并统一送至收容机构妥善安置，消除公共安全隐患，整治全程文明规范，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活的干扰。此次行动有效提升了群众文明养犬知晓率，降低

0: 家居购新补贴政策，让市民把政策红利算明白用到位。武义县市民陈建说，
1: 我目前家里正在装修房子，听到这个有国家补贴这个智能家居方面的补贴，所以我就特意过来看一下。像我选择的这一款，它的优惠力度大概是3000多，觉得是挺合算的。
0: 本次省级智能家居购新补贴，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一级能效智能家居产品，按成交价15%给予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而且不少商家还借此加大促销力度，纷纷加码厂家补贴、活动补贴等优惠。不少市民也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反复对比产品性能，细细算清政策和活动带来的实惠，最终挑选到心仪的智能家居产品，放心下单。苏宁易购武义店负责人张荣伟说，
2: 那有这个政策完全不一样，那人流就明显多起来，就关注于这个，很多人他以前也关注过这个，就这块补贴，那现在有这个政策了，他们基本上过来看了以后就定掉了。我们的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就这个政府补贴有这个15%，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补贴，还有我们向厂家申请的补贴，所以这个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
0: 政策利好释放消费活力，补贴撬动市场升温。下一步，武义将持续做好智能家居购新补贴政策宣传引导，督促商家规范经营，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3: 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眼下秋意渐浓，气温起伏较大，不少关节炎患者一到降温天气就容易关节酸痛，旧病复发。很多人认为护关节就是捂得越厚越好，事实果真如此吗？来听武义台记者迟雨桐的报道。

0: 部的训练。对于年纪轻的这些患者，我们建议他加强肌肉功能锻炼，比如说游泳啊这些之类的。
1: 武义县全东村从海拔800米的高山搬迁而下，20多年后，这里不仅有了千亩生姜基地、百亩葡萄园，更有了一个响亮的农产品品牌——全东田。这个从下山脱贫走出的品牌，正以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让土疙瘩变成香饽饽，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2: 全东村的田，先从一棵生姜说起。全东村生姜种植面积有1000多亩，是犬西镇生姜主产区的核心种植村，但长期以来农户单打独斗，议价能力弱，价格波动大，旺季滞销积压是常事儿，品牌化成为破局的关键。全东村引进武义润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全东田品牌运营公司。公司成立后，实行统一收购、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统一销售模式。全西镇全东村党支部书记吴庸军说：“
3: 我们全东村在202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全东田品牌，2025年呢注册。”

0: 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评论热点，快人一步，表达观点，直言不讳。金广时评，
2: 今天的金广时评，我们一起来关注向心发展也是包容性发展。金秋时节，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一箭十星，卫星互联星座加速组网，小米自研芯片搭载长芯自研内存，协同创新实现1+1=2。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彰显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创新活力奔涌与宏观数据相互印证，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比规上工业增加值高出11.5%。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创新驱动主引擎作用不断增强，推动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向新发展，传统产业中小企业与普通家庭分享到产业升级的红利了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二病区副主任高海红，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是我们的目标，艰辛治疗儿童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和爱心为每一位孩子的明天保驾护航，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3: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4: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7: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7: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7: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2: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7: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7: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大家爱解梦不？就做个什么梦，好的坏的啊？搁手机上查这个梦预示着什么？啊，我愿意干这事儿啊！我梦点啥，我都要查一查啊，各种各样的说法，说啥都有啊。但我们今天不是谈怎么解梦啊，周公解梦不是我们。

要谈的，我们要谈的是梦，它解的不是吉凶啊，它代表着脏腑的状态。我们要给大家讲中医知识，比如说《黄帝内经》里有一篇是专门讲梦的，说邪气入侵人体，在里面游走，会搅得魂魄不安，人就睡不踏实。如果邪气扰心，就梦到烟火山丘；扰脾啊，就会梦到丘陵大湖、破房子、刮风下雨；扰到肾，就会梦见站在水边掉进水里啊。反正从头到尾，哪个地方不对劲儿，都能反映到梦里。梦是身体状态的一面镜子，这是中医的理解。其实现实当中呢，我们很少会做那种模板化的梦，更多的是一夜梦一个接一个，乱七八糟片段来回切啊。有的人做完梦之后还能接上啊，一晚上啊就像看了好几个电影一样啊，搞得很累啊。有人说这是压力大，心事多，有这个原因。但有的人呢，日子过挺安稳的，没啥烦心事啊，也没焦虑啊，他也做这种乱七八糟的梦。所以呢，失眠多梦是身体的一个信号，是脏腑不稳，梦就乱。人之心神呢，就像一盏灯啊，灯火飘摇，白天灯火旺盛而活跃，哎，我们就工作思考；晚上睡觉，这个灯并没有完全灭，而是调得很柔和、很安稳。这个灯要是安安稳稳，那就得靠足够的油来供应，这个油就是我们身体的精血。如果精血不够用，灯火就会飘忽不定，人就会心神不宁啊，梦就一个接一个。失眠啊，就一门心思找安神的东西，就好比这个油灯啊，灯火飘忽，哎，不去添这个灯油啊，就治标不治本。精血这个油从哪儿来呢？根源来自于肾和脾。脾是后天之本，负责把饮食转化生成气血；肾是先天之本，掌管精气的封藏储存。一个能够源源不断的产出，一个能够好好的保养存住，才有源源不断的精血供应，滋养心神。所以呢，到老了想办法得脾肾同补。很多经典的方子都是这个思路的啊。那这些方子有个特点啊，健脾益气用什么呢？健脾益气用人参、山药、茯苓。啊，因为脾气充盈，气血有来源，肝血得补充，心肾有养分，这叫后天养先天啊，叫健脾益气。首先要健脾气啊，然后就是呢，补肾填精啊，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哎，肾精足，脑髓充盈，心神才有安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呢，还有泽泻呀、木香啊，他们是负责疏通的啊，这个让道路畅通的。防止

0: 两个根本补助呢，再配上一些养心安神的药材啊，比如说远志啊、白子仁啊、五味子啊、石菖蒲啊，哎，把浮越于外的心神收住啊，让魂魄有地方待，这人就不容易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啊。先把脾肾养好，让精血有来源、有归处，梦自然就少，自然就好啊。另外，日常呢也要注意啊，晚饭吃七分饱就行，临睡前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吃东西。睡前半个小时呢，也别玩什么电子设备，睡前泡泡热水澡啊，摁脚底涌泉穴，帮着心肾相交。不是所有失眠多梦都是因为身体有亏虚啊，体内有火有痰湿重一样也会多梦。大家别拿那些古书里写的梦境硬往自己身上套啊，一个人睡完一宿觉起来，你做梦也好不做梦也好，都应该是精神抖擞心情愉悦的。反之，我建议你找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

0: 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9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睡觉睡着了吧？
1: 嗯，
2: 就是咬舌头，一下子把舌头咬醒了。
1: 啊、总这样吗？
2: 一个月个几次吧。
1: 哦，那倒是不少了。
2: 哎、嗯，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1: 你上神经内科查查脑神经吧。
2: 是什么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
2: 神经内科是吧？
1: 对对对，我看你查查脑神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异常？
2: 就到神经内科去查了。
1: 对，因为什么呢？哈，正常人这个舌头在口腔里，什么时候放在什么位置，跟牙齿怎么配合，那都是固定好的，不用去想。就好比我们咽一口食物，它会进到食道，不会进到气道，那都是固定好的。你却发生紊乱了，那这个紊乱呢，就是说明神经控制系统出问题了。
2: 哦，
1: 哎，这首先考虑这个事儿。
2: 咬一口很把舌头的皮都咬破了，有时候很痛的，
1: 对对，
2: 痛心的。
1: 对对对，这不应该的，这不应该，赶紧查一下啊。
2: 嗯嗯嗯。
1: 然后不管有没有问题，你多大岁数了？
2: 50岁了。
1: 才50岁呀、啊？
2: 嗯。
1: 哎呀，吃纳豆激酶吧。
2: 啊，纳豆激酶是吧？
1: 对，血管、这一般都是供血出来的问题。
2: 哦。
1: 嗯。
2: 哦。
1: 嗯。好嘞。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嗯
2: 嗯嗯，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471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它有的医院他说是盆腔炎，有的说是囊性结构，我也不知道这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1: 囊性结构和盆腔炎，这是对同一个事物的两种描述，它两件事儿。一个人说外边很冷，另外一个人说今天的雪很白，这两码事儿。啊，
0: 真是的。那他具体，他们也没说给我具体的一个什么什么，就具体怎么说，他也没说清楚呢。
1: 有的时候，关于疼痛的存在原因很难准确表达。
0: 但是 B 超做出来，他说是右腹腔这边有一个囊性结构这样子。
1: 但这个不一定是你疼痛的原因。
0: 哦。
1: 就他看到那有个囊，那么疼就是囊导致的吗？那不一定。
0: 那我这个的话，具体。我就想帮你推荐一下具体哪个就是妇科，就是看这方面的医生或者什么。
1: 没有专门看这个的医生，这只是一个，我这么说吧啊，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啊，内科怕头痛，外科怕腹痛啊。你要说我右下腹疼痛，你现在就是凭这一句话你让我找原因，我得翻一百本书都找不出来原因。因为导致腹痛的原因太多了，它几乎和外科常见疾病全有关系。
0: 这样。
1: 所以说你的医生为啥他啥也没说，因为事儿太多了，他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的。你要想知道那就得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说个真实的事儿啊，很多年以前有个女

0: 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有的人站出来反思，他有没有必要这么折腾？
1: 是的，是的。
0: 嗯，你现在就说我下腹疼痛，找原因找吧，可能找很多年，做了很多检查，花了很多钱，最后也没搞清楚什么原因。所以我建议你看什么呢？有两个科可以看，一个是疼痛科，上疼痛科呢，帮助你确定疼痛的性质和来源，这是次要的，主要是帮助你解决疼痛，让我不疼，这是一个。然后就是看中医，中医健脾温阳，人的身体啊是一层一层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结构就叫膜，这个膜一旦有炎症，就会和周围的组织粘在一起，它一旦粘在一起，人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你可以看中医健脾温阳。另外呢，现在有一种学界有一种说，西方啊医学界有一种说法，这个膜就是中医所说的络，经络里的络啊。为什么呢？这个膜上的离子通道啊，跟别的组织结构不一样啊，就它可以传递信息。
1: 哦，明白了。
0: 嗯，
1: 那铁峰老师，我那个又查了那个颈椎，这几天又查了颈椎又不对，这个图片上面那个他说医生，然后直接给我个诊断，他说直接手术吧，这个情况啊。
0: 你哪里人？
1: 我余姚的。
0: 哎，余姚是归宁波还是归杭州？
1: 是宁波的。
0: 宁波，那你上宁波二院。
1: 宁波二院。
0: 宁波二院疼痛科主任王秋生，你找他。
1: 哦，
0: 哎，你这样，你找王秋生，让王秋生帮你判断你下腹的疼痛，你颈椎的这些疼痛，让他给你研究治这俩。然后呢，你下腹的疼痛如果跟妇科有关联的话，你让王秋生帮你找他们妇科主任，你就说我让我提的，你提我。
1: 好的。
0: 对不？你就跟他提，你说铁峰老师说你这块你王主任能办的事儿，你给我办；你办不了，你告诉我，我去哪个科找谁去，让他给你找人就完了呗，咱一条龙服务。
1: 好的，谢谢。
0: 行不？
1: 谢谢
0: 啊。然后你记住啊，一定要坚持补脾补肾，脾肾之气足，气血足，这人轻易就不得病。
1: 明白了。
0: 哎，
1: 好的。
0: 你这个情况，下腹疼痛，这粘连那粘连的，那这一般来讲都是由于寒凉，血运不好，循环差，然后它才会粘在一起，然后才会莫名其妙的疼痛。
1: 我30岁开始闭经了嘛，闭经了就是。
0: 你30岁就闭经啦？
1: 对呀、
0: 你现在多大、
1: 39，39岁。
0: 哎呀，
1: 所以哪都疼，最近这个检查疼，那个检查都出来都不好呢，就是还有骨质增生也蛮多的，就是、
0: 那肯定是，那还能好吗？哎呀，你30岁就闭经了，30岁卵巢不工作了，那就等于你30岁就进入了别人49岁的生理阶段。
1: 对，是的，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0: 那还，你先跟我说这事儿，那你下腹疼痛很正常啊，就是你30了、别人49，等你49的时候别人多大了？对不，就你比别人老得快。
1: 对，提前老了呢。
0: 哦。

0: 知道你疼痛啊和你现在这些痛苦的来源是什么了，我们叫早衰。我建议你吃点三边方，能够对抗衰老。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吧。
1: 好，
0: 嗯，
1: 好，
0: 好嘞。
1: 好，谢谢冯老师。

用多长时间能从良性变成恶性？这些问题必须要有胸外科医生亲眼看见片子，甚至要在自己办公室里啊，在电脑的终端前，把你的影像片子一步一步放大，越放越大，观察到局部细节的变化之后才能确定。所以我们这位叫缘分的啊，你拿着你这个片子啊，或者说你是体检，一般的大众体检不行，你要尽快的到一家胸外科医院啊，胸科医院，比如说啊，这个家里附近的有三甲医院，到他们的胸外科挂号，请一位医生给你开单子，然后呢，你在他们医院重新拍一个肺片，然后请他们给你看，才能知道这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是否需要手术，这个时候才能定啊。微友小秋说，请教我胳膊肘啊，一用劲儿一直到肩膀头子都疼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这个胳膊挺疼了才发现的啊，没做过检查，你得查，因为您说这个胳膊一使劲儿啊，所谓的胳膊使劲儿，实际上吃劲儿的问题在哪呀？还在肩头三角肌啊，这个肌肉群。

0: 我现在很心烦，不知道怎么办。他自己也很心烦。
1: 也就是说，孩子有抽动症，医生给开药了，但是你没给孩子吃，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我告诉你啊，抽动症是很严重的一个病，对孩子将来今后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得治。啊，有没有说不治自己就好的？有，但很少很少啊。这是第一。第二，抽动症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正是他人格建立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不处理好，会影响他一生啊。你光烦没有用，你说你闹心，这事儿搁哪个家长上都闹心啊。上哪儿去治呢？浙大，啊，浙大这个附属儿童医院啊。找谁呢？神经内科有一位主任叫高峰啊，找他
0: 高分。
1: 啊，杨翠微这两位都可以。
0: 好的好的。
1: 得治，不治孩子完了啊。
0: 那我在想，是那个中医好还是西医好？
1: 中医治抽动症吧，
0: 之前针灸也去打过，他可能有
1: 中
0: 点
1: 医
0: 抽动
1: 儿
0: 症吧。
1: 科针灸不行。针灸不是，不，针灸不是不行啊，就是你不能全靠针灸啊。中医那就找那谁呗，那个省中医院的那个谁，宣桂琦呗，中医
0: 省
1: 儿
0: 中
1: 科。
0: 医院的，好的好的，
1: 好吧，
0: 谢谢，哎，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 0579-8296-7898 8296

0: 药房地址：金华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05205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就是我，是这样的，田文老师，我就是去年12月份做过那个白斑手术，白斑手术以后呢，就是后来呢，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呢，也照过胃镜，就是胃镜显示也是好的啊，还有那个喉咙里面有那个息肉也是化验过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今年上前个礼拜的时候我去检查以后，发现那个喉咙那个左侧白斑还有点光滑的白斑出来了，所以我这个事情我有点担心，我说下一步怎么去做才最好，姜老师。
1: 首先要定性它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2: 对对对。
1: 这个得到口腔科、五官科啊，去专门找医生给你定性，也有个诊断的过程。
2: 过程啊，那就是我现在是这样的，田老师啊，我去医院的时候，那个喉检查，他给我就照了喉镜一照啊，你是就马上给我开一些反流的那种胃反酸的那个药
1: 他认为是反酸引起的是吗？
2: 就是医生也没说，就马上就开反酸药来。
1: 他没给你解释，只但给你开药了。
2: 对对对对，他是就开药，吃胃的反酸药给好了。那我是担心是咽炎引起呢，还是反流引起呢，还是胆汁反流引起呢，是哪个引起我不知道。但是胃镜倒是刚刚阴性的了，所以我这个的话，诊断结果的话，就是现在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担心。这样，田老师。
1: 首先呢，是什么引起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连看都没看着，对吧？我能给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都是根据你医生的行为来反向推理出来的，对吧？我是这么推理出来的啊。那么根据你医生现在给你开的药啊，你这个白斑呢，你的医生认为是反流引起的，是酸刺激引起的啊，所以他给你用了这药。他没有管那个白斑，他没有处理那个斑，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斑不重要，因为这个斑只要去掉外因之后他自己能长上，明白不？像口腔溃疡一样，免疫好了休息好了他自己能长上，所以他更关心的是源头。那源头是什么呢？他认为源头是反酸，这就是他的逻辑，他就是这么给你看，他就是这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2: 那田老师，我那个发的一个图片，你帮我看一下，可以吧？我发给你那边。
1: 我看看可以啊。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2: 李白梦游天目山。
1: 啊，

0: 了吗？
1: 正常的话，就是也就是说话少点的还好，就是说话重点啊，或者是那个可能有时候有点好有异物感，好像是或者是有干燥一点，但是现在是、最近是还好，我就是口罩戴上啊、说话少、少说话的话，那还舒服的，反正。
0: 我看完你这个报告之后，实话实说，我的印象啊，没有啥事儿、
1: 没啥是吧？
0: 我没觉得你有啥事儿。
1: 那陈老师，我开的那个中药，我发给你的中药跟我那个弄完那个能一起喝吗？
0: 能喝，但你没有必要额外再吃治百地黄了。
1: 因为那个治百地黄，我的话是我楼下有个医生啊，他跟我关系很好的，他吃那个给中药一起吃，他那个中药。我们在这边医院里就是开的那个是我一定阴虚火旺啊，熊老师。
0: 你要实在觉得嗓子不舒服哈。
1: 对。
0: 我给你推荐两个东西。
1: 好的。
0: 一个是青烟滴丸，搁兜里揣一个，它那个东西是干啥的？救急用的，知道吧？就你突然间上来的劲儿，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救急那特别有劲，来的特别快啊！我吃过。
1: 那能经常吃吗，田老师？
0: 不，我救急的东西哪有经常吃的？
1: 就难受是偶尔吃的，平时不要吃。
0: 对，比如说你某一天你就特别难受，特别不舒服，还得用嗓子怎么办？你吃点那个。还有一个，从长久养护，就从嗓子这块来出发，就从发声角度出发，你可以尝试一个传统的中药，叫铁滴丸。
1: 铁滴丸，中药店里有的买吗，田老师？
0: 这个药很少有人用。
1: 那买得到吧？
0: 这个是肯定是有，但是很少有人用。现在的药房经营很难的，它不赚钱的药它不会进，进了放那压库存，过期就得扔。所以这个药不是那么容易买的，你走走看看吧。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1: 那这个药的话，我就对这个中药吃完以后，这那个药需要吃多长时间，还是怎么个一个疗程呢？那个？
0: 是这样的啊，我给你提的这个建议是有一个前提的，刚才我特意强调，你可能没注意到。是专门针对你嗓子发声这事儿的。那你嗓子怎么了呢？刚才我说了，我看完你的图片之后，我不认为你有病。你那个喉镜照片我也看了，我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犯不着为这事儿去治。但你不有明显症状吗？这些东西都是为了给你针对这些症状做准备的。所以你没有必要制定一个长期方案，你真要制定长期方案，应该针对的是反流，就你医生给你看的，这是关键。其实你医生一开始指的这个方向一点毛病都没有，主要问题是反流。
1: 那反流的话，我现在是买了那个鞋垫，医生说鞋垫要垫，那我不能搞个被子垫在床上的话，就是有点不稳啊。所以我买了。
0: 对，我知道抬高一些，这是对的，是有用的。
1: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慢慢滑下来了，田老师。
0: 那你是不是垫太高了？这是一个，还有你那个床单是不是太滑了？
1: 滑不滑？就是好像是高度稍微，高度好像是15公分吧。
0: 你垫15公分呢？那可能有点高了吧？
1: 高的话，那我的头往下来一点吧，
0: 不是头往下来一点，你能不能把这角度往下垫一垫呢？调整嘛，这在于调整。
1: 就是因为。从腰这里再垫高点，那不起来了吧？
0: 你脚再垫高点，你床垫会不会从床上滑下去啊？
1: 对，那就是不要让滑下来，想办法把它垫起来啊，田老师啊。
0: 反正这角度怎么调，你调整，这是可以调的啊。
1: 那田老师，那就是最后想麻烦你，就是那我平时的话，那鞋垫垫一下，吃的东西吃分饱。我是现在每天晚上是走个。3公里、2公里路，慢慢小卖部走，吃完饭就走。一般是7点钟之前把饭吃了。中药的话，7点钟之前把它喝了就好了。你要
0: 没有那么多说道啊？你太谨慎了啊！这都是导致你反流的原因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
1: 好的，谢谢田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谢谢你。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

0: 就是不动哈，就坐这块看电视哈，一会儿那大汗呢，呼呼就往下冒了。
1: 嗯，
0: 冒完以后吧哈，哎，就平静以后，哎，他又好了。
1: 嗯，
0: 一天能有这么三四次。
1: 对，
0: 要如果说吃饭喝水要稍微运动，那就更不提了。那汗就像那个流水一样，
1: 嗯，
0: 从头顶上往下流。
1: 嗯，
0: 是他这样式的啊。
1: 补气，这是气虚。
0: 气虚啊。
1: 对，坚持补气，比如说你吃那个玉屏风。
0: 啊啊啊！
1: 成药哪都有卖的。
0: 啊，玉屏风啊。
1: 嗯，你可以吃点试试。
0: 啊，好。
1: 嗯，
0: 那行。
1: 好，
0: 那就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谢谢你，老师。
1: 嗯。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长风破浪，听您节目两年多，觉得你这人讲的东西挺实在的啊，我也准备按照你说的开始调理脾和肾了。哎，这个保持健康啊，啊，我经常说要投入，投入的什么？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啊。这个时间和金钱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所有方面面面俱到，当然好，那很费钱。啊，最起码把脾肾这两个方向调理好啊，就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调理好，准不会错。
1: 微友，我也不怕。他说：“请问心绞痛、心痉挛怎么调理？吃点啥药啊？平时注意啥？有啥食疗没？”你说的不是很详细啊。心绞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心梗吗？心梗到什么程度了？心梗也分程度啊，一二三四级，对不对？分程度。你痉挛，痉挛是因为什么呀？

的方法当然是食疗了，关键看你多大岁数啊。唯有怡然说，铁公老师啊，我每天吃三种药，有阿司匹林，有利普妥，有贝特勒克，我再吃健脾丸，长期吃可以吗？健脾丸跟这三种药没有冲突，不相关啊。唯有红姐说，我想咨询一下啊，我爱人不管白天晚上只要吃水果就一脸大汗，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吃水果的时候才满脸大汗，但是吃别的东西没有？那么水果的面很宽呐，吃橘子、吃苹果、吃榴莲、吃菠萝、吃桃子都满脸大汗呐。说实话这样的事儿我头回遇见，我解释不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人只要是大汗淋漓就是气虚表现，应该补脾益气养心。唯有生活不易说，我累的时候啊膝关节发凉疼，站着的时候特别明显，而且感觉很吃力，吃了一阵的安糖和右归丸不见效，我现在还能怎么办呢？我建议你补钙的工作要做，你光吃安糖不行，记住补钙的东西钙是核心，然后呢是安糖和维生素 D3 作为补充，但是这里面最要紧的一项微量元素物质前几年我们不知道，最近几年才研究明白，什么时候研究明白？2017年。什么东西呢？维生素 K2。 现在的安糖和钙制剂里面没有谁能添加维生素 K2 的，为什么？成本很高。我建议你上市场上找一找能够含钙含安糖又含维生素 K2 的产品啊，找不着再跟我说，我再帮你想办法啊。唯有兰草请问，这段时间总是血压突然间升高，心率加快，有时候前胸还疼，心率总是不齐，吃什么药呢？你应该上医院查一下，你这种情况呢可能是由于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呐、这类的事情引起的，但是到底是还是不是得有医生给你查呀啊，上心内科找医生查一下再说。唯有子和

0: 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66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我就说冬天了、啊、对吧，对，特别怕冷嘛、啊、手脚
1: 嗯
2: 冷，然后呢有那个体检出来有什么轻度的脂肪肝，然后还有尿酸有到500-510左右，甘油三酯稍微偏高一点点，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看怎么调理。今年嘛43。
1: 哦，哎呀，那你这事儿挺多呀。我觉得还是应该从生活习惯上进行改变。
2: 生活习惯。
1: 嗯。
2: 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克腻啊？克腻是脾胃宝是吧？还是脾胃是吧？
1: 啊，我说的是原则，健脾胃。
2: 健脾胃是吧？
1: 对，人呢想健康，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保护好我们的肾。
2: 我问一下，九峰老师，这个是那个，是中药是吧？还是颗粒啦？
1: 你说的是汤药还是颗粒啊？
2: 啊，
1: 我说的是原则，我没有说具体产品。我说这人想上进、想成功，一定要读书，但我没说读哪本书啊。
2: 哦，
1: 你说的是参苓健脾胃颗粒不？
2: 啊，对，
1: 参苓健脾胃颗粒，我说我吃过，而且吃时间不短了，吃好几年了。
2: 这个因为啊，我最早啊也是这个调理，后来中医给我开的中药，我是中药也吃了有半年，有一年都吃过。
1: 然后呢？
2: 这个、中药现在看见中药我就害怕了。
1: 哎，那这就是你们个人修行的问题了。
2: 那平时这个生活方式要怎么样注意呢？饮食方面？
1: 嗯，最基础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我这人，我既没管住嘴，我也没迈开腿。
2: 我也是呀，我也是、
1: 哎
2: 那个、
1: 对
2: 有时候就应酬比较多，你说锻炼他做不好的呀，做不到的呀。
1: 所以我才拿药着嘛。
2: 啊，
1: 你对不对？嗯、
2: 好嘞，好嘞，
1: 好了，
2: 好、嗯、好，感谢啊，
1: 哎，
2: 王老师，谢谢，
1: 哎。手机尾号577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铁峰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这次查下来胰腺有肿瘤，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因为害怕嘛，万一变了，因为现在已经有20x17毫米了。
1: 你介绍情况。
3: 我就是做了一个磁共振。加强磁共振，血都发给你了，手机上，还有 B 超，做了这三个检查。
1: 宁大附属医院这个？
3: 就是第一医院。
1: 嗯、啊，对，胰腺体尾部多发囊性灶，胰腺导管内乳头状粘液性肿瘤可能，是不是？
3: 是的，我自己也不懂嘛，我想咨询一下，我后续应该要自己怎么做。
1: 你这个没不是最终结论呢？
3: 那最终结论我没检查过吗？医生现在没叫我查，他说2个月后复查。
1: 啊，那两个月复查，那就听医生话，2个月后复查就完了嘛。你现在适合不适不一定呢。
3: 嗯，那我是自己心里担心啊，2个月一直等着，害怕。
1: 啊，那我这是我理解，我要换我也害怕，所以我现在主要任务是安慰你嘛，对吧？
3: 嗯
1: 医学的意义有时是治疗，经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嘛。
3: 嗯
1: 你现在是与不是不一定的，而且医生为啥让你2个月之后复查，就是因为从目前的影像看不太像。
3: 嗯
1: 不太像，要特别像他就不会让你两个月

0: 后复产了。
1: 但是医生说过有一句话说过，我记得他说这有可能要变。
0: 啊，有可能要变的含义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呀。
0: 有可能要变的含义就是现在还没变吗？
1: 是呀。
0: 那现在还没变，那就说明不是，不是，那我们就有机会嘛。
1: 那就定时观察。
0: 不是定时观察，定时观察是一个较为消极被动的做法。医生让你两个月之后复查，是看他两个月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好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开刀做手术，用不用积极的方案。
1: 但我现在这两个月就不用去干预他，也不用去注意他。
0: 你还不知道是啥呢？你干预他干啥呀？你就等静等两个月。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是想让你别害怕，我让你放松，这就像警察抓贼一样，看见一个人影在那一晃，掏出枪来不许动，他说不许动。为啥要不许动啊？我好过去探查询问啊，控制，而不是上来就开枪。你现在在跟我研究拿什么枪怎么打，打啥打呀，是不是不一定呢？
1: 是。
0: 你先喊不许动，对不对？
1: 那我生活上自己饮食啊什么要注意什么，
0: 这都晚了，你少吃油腻的，你该吃啥吃啥，该怎么过怎么过啊。对吧？你现在就好好的让自己平心静气，等过这两个月之后，然后看这个变化再定。
1: 哦，那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2: 多梦易醒，根源是脾肾亏虚，精血不足，心神无法涵养。调理的基本思路呢，就是把脾肾两个根本补起来。日常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拿十个手指头梳头，梳一百下。怎么梳呢？从前额发际线开始往后捋啊，一直梳到后脑勺，哎，慢点，一下一下的，哎，一天一百来下就可以啊，起床就可以做，晚上睡前做更好。为啥呢？头乃诸阳之会，全身的经络都汇聚在头上啊，你用食指梳头等于刺激这些经络和穴位，把气血往上引，让清阳上升，让浊气下降，心神安定，晚上睡得就稳啊。另外呢，中医说发为血之余，梳头能间接的帮助肝血运行，对多梦易醒的人很有好处。做的时候呢注意两点啊，第一呢就是指甲修一修，别把这个头发伤了头皮啊。第二呢就是要坚持，最起码100天啊，一般来讲一个月左右就会有变化啊，有体感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4: 大家好，我是铁峰。
3: 他是老铁行，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4: 你呀，就是不听话。
3: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5: 这老了才
6: 这个道理，
5: 那骨质疏松吗？对不对？
7: 影响他容貌。
5: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8: 作为健康，我来找我。
5: 对，我就这么想的。
3: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

0: 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I am C.

0: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载装华数千兆宽带，极小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3: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伤科副主任王代燕，守护儿童肾脏健康是我们的初心，精准诊治儿童肾脏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与温度筑起生命绿网的防线，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不被疾病束缚的成长未来。
4: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

0: 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小时候
2: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1: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3: 爱情故事。

0: 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 服务员，
1: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唉。
4: 喂，
1: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第一时间关注当天热点事件，提示当天生活服务，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此时此刻，全天6个点位，给你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7: 此时此刻，一起来关注这个点位上的新闻。近日，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举办“十全十美，指定良缘”新婚纪念活动，以三书分别是聘书、礼书、迎书为文化脉络，串联集体颁证、手写婚书、飞花令、礼成合拍等环节。5对佳偶、10对新人在庄重与雅趣中感受婚姻之责，定格良缘时刻。三个环节以三书为脉络，以十全十美为祝愿，让仪式感有始有终。当天，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共为129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共同见证129份幸福启程。今年入秋以来，我市各地乡村不断盘活自然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乡村游玩场景。凭借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这些乡村成为亲子休闲、假日放松的打卡地，乡村自然游也成为市民秋季出游的热门选择。盘活自然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正从空心走向网红，从冷清走向热闹。乡村自然游已成为市民秋季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成为乡村振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近日，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乌鲁木齐等地同步开展伐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系列活动，共计宣传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制发电等无害化的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能源化、资源化利用。近日，义乌后宅街道李祖村开展芳华村游会主题活动，全村营造出70-80年代的怀旧风格，通过沉浸式体验，让每一位游客真正的入戏李祖，在田园村落里重温旧时光。火爆人气背后是乡村游的持续升温。李祖村相关负责人表示，乡村

活动，让游客每一次的到来都有不一样的惊喜体验。接下来，李祖村将继续打造怀旧主题游 IP， 让怀味游与乡村烟火相映成趣，也让到村里过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选择。以上就是这个点位此时此刻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1: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女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3: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5: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6: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3: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0: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7: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是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8: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9: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其实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哎呀，小孩你都圆梦了。
2: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0: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2: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午后阳光洒在窗台，一杯香茶冒出热气，你听，戏迷又在社区公园把物剧《三请梨花》唱得韵味十足。

0: 群老伙计们正在讨论八段锦的练习诀窍。
1: 平心静气，点左脚尖，保持平衡。
0: 戏曲、音乐、读书、康养，广播就是你的老朋友。锁定频率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朋友你好，这里是老朋友时间。

午后时光轻松相伴，北京时间下午的2:2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老朋友时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嘉华。进入到10月中旬，天气逐渐转凉了，桂花飘香，银杏也有的地方也开始慢慢的变黄了。那么梧桐树下呢，也在脚下嘎嘎吱吱的作响，正是出门赏秋的好时节。还有很多人喜爱的桂花呀，这段时间也是芳香扑鼻，非常的好闻。那说到秋天，最治愈的小事儿呢，可能就是去街边公园散散步，风一吹，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顺手捡回一片特别好看的带回家。但是呢，也不要小看这一片叶子啊，像心灵手巧的小伙伴们就能把它给玩出花来。你看，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有了金黄的银杏叶，摆一摆呢就是一只小猫，斑斓的枫树压平做成了书签，每次翻书心情都会变好。还有呢，像松果这类的落果，用麻绳一串挂在窗边，风一吹也是叮叮当当的，感觉秋天就被留在了家。

也会隐藏着一点风险，尤其是路边那种圆滚滚黄澄澄的银杏果，大家要提高警惕啊，千万不要去捡。银杏果呢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就把它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未经专业的处理也不能吃。那为什么路边的银杏果不能吃呢？因为未经处理的银杏果有很多银杏酸，含量呢达到每千克2。

0: 含有氰化物，这是一种剧毒物质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
1: 可以随便捡吗？
2: 每年到这个银杏树叶黄的时候，银杏果子熟了落地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很多口吐白沫抽筋的孩子来。有一些细心的家长呢，他就会把孩子吃的这个白果给我们一起带过来，我们就知道可能要洗胃处理。但有一些大意的孩子家长可能都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看一下这个银杏果最外层有一层种皮，种皮里面呢有丁酸、羟酸，还有我们的银杏酸，落下来被踩烂了以后会分泌出一种脂肪腐败和蔬菜腐败的这种臭味。大家如果不小心把它挤烂了以后，我们接触它以后就容易出现接触性皮炎，有红肿、热痛、痒这些症状。杏仁的种子呢，它里面也有毒性，吃了以后容易出现中毒的症状，所以我们给大家敲个警钟，有毒别捡，别乱吃。
1: 食用银杏果中毒后会出现哪些症状？
2: 它里面的那个成分呢，接触以后容易出现呕吐、腹泻、腹痛这些消化道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抽筋，然后昏迷的这个情况。如果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不明原因的出现了神经系统的症状的话，我们要小心有没有误食白果的这种情况。银杏的种子、白果，它虽然是一个危险的小家伙，但其实它也是一味中药，它有碾肺定喘、止带缩尿的这个功能，所以临床上我们一般用。

0: 的话，我们不建议单独食用，如果确实有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食用银杏果有哪些注意事项？
0: 食用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词大家请记牢，第一个呢是要做熟做透，因为白果的这些毒素呢通过加热以后会减少很多。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要注意用的量，我们一般建议成人的话不要超过一小把10到15个，儿童不要超过5个。如果不小心误食了生的白果

及时的对应治疗。如果呢没有看好食用不当中毒的话呢，应当在食用后3小时到4小时内进行诱发中毒啊，可能会。那症状呢就是出现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还有皮肤青紫、呼吸困难等等等等，也可能出现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呼吸衰竭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可采用催吐进行急救，用手指刺激喉咙催吐，把没消化的果子吐出来，同时立刻拨打120。那如何正确食用呢？刚才我们的医生也说了，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啊，一定不能生吃，按照规范去除有毒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的方式降低毒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银杏果的正确食用方法。那虽然我们弄熟了就可以吃啊，但是呢，我们也要控制用量，成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应当避免去食用。总之一句话了，捡拾路边的银杏果有风险，需要谨慎处理，建议大家去正规渠道买炮制好的白果，更加的省心和安心。关注完了秋天的银杏果，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金华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金华今天依然是晴好占据的，那早晨起来的天空也是铺开了一片深邃的蓝吧，可以这样说。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大约在30度左右，清晨夜间凉意扑面，正午暖意融融，所以说今天可以洗晒和出行了，都可以放心的安排起来。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气温方面，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6到28度。秋天的风景啊，最好的就是留在取景框里，眼睛看到了，心里记住了，其实就足够了。也想借着今天这个话题啊，问一下各位，你最近有没有拍到一些好看的秋景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官方互动平台

0: 家的都扔了。
1: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3: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4: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5: 北京时间14:30，
6: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喂，先生您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8: 啊，不是，什么情况？
4: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9: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6: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9: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6: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关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谁没有过青春呢？青春跟年龄无关，但一定跟音乐有关。时过境迁，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改变，希望你能相信我。只是我还想告诉你，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像家人一样包容你、爱护你。你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才能坦然地面对人生的风雨。亲爱的儿子，爸爸希望你永远被爱着，但我更希望你能学会爱自己。当然，我所说的爱自己，并不是要你变得自私自利，而是说，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积极的心态，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也不忘关爱他人。好了，爸爸答应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坐下来好好说。永远爱你的爸爸。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保院小儿外科副主任胡东来。小儿并非成人的缩影，外科治疗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成人，因为许多儿外科常见疾病也有其特殊性，恰当的治疗才能获得最好的疗效。所以妇保院儿外科团队正好可以给您的孩子提供权威最专业的医学建议，保障您孩子的健康成长。
2: 大医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6年获评全国 A 加，家门口的省级三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3: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2: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4: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2: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

组和体验组，参赛人数预计200到250人，其中精英组和大师组全程9公里，女子组约6公里，青少年组和体验组约3公里。赛事消息一出，吸引不少骑行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从退役人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的规范保护。以上就是这个点位此时此刻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杭州一18岁小伙儿假期每天躺在床上玩手机，小腿出现了疼痛肿胀，被诊断为下肢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是如何形成的？长时间卧床为什么会导致下肢深静脉血栓呢？
1: 专家介绍，深静脉血栓的形成主要有3种原因，一种是血管壁的损伤、静脉壁的损伤，第二种是血液的瘀滞造成的回流缓慢，第三种是血液高凝状态，往往是多因素综合起来才形成了静脉的血栓。专家介绍，久坐、久卧、不活动都是造成静脉血栓形成的诱因，常发生在下肢的静脉血管，患处可能出现肿胀、疼痛、沉重、静脉曲

0: 伤，甚至形成溃疡，经久不愈。除了长时间躺着玩手机以外，长途的乘车、长途飞行等都可能造成下肢静脉血栓。
1: 一个小时啊，半个小时啊，这种情况下适当的起来走动走动，踢踢腿，活动活动，这样嘛会比较好。有的人不得已只能在床上长时间的卧床，它也会造成血液回流缓慢啊，这种瘀滞情况。
2: 摸到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关元穴，顺时针揉十次，然后逆时针再揉十次，哎，这就是让我们的元气满满。
3: 花要补肝，口苦要清肝，白话多要调肝。
4: 养生妙招，康养生活。
5: 我们老年人有时候呢，末梢循环稍微差一些，起床应该怎么起？
4: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康养时间，给您一一道来。
6: 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而科学的康养方式正是守护这份财富的关键。下午的3:21，康养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每年的10月13日是世界血栓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血栓性疾病已经成为全球重大的健康问题。血栓性疾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静脉血栓栓塞类疾病，包括肺血栓栓塞症、深静脉血栓形成；另一类是动脉血栓栓塞性疾病，主要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还有缺血性脑卒中。比如说脑血栓的形成、心房颤动引发的脑血栓等等。那血栓呢，通俗理解就是血液在血管里异常凝结的血块。静脉血栓多与血流瘀滞、血管内皮损伤和血液高凝状态有关系。动脉血栓常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继发凝血块形成而引发的。那哪些人群更容易患上静脉血栓呢？首先是血流瘀滞，比如说长期卧床呀、久坐、长途飞行或乘车、心力衰竭、静脉曲张、静脉长期受压等等。再就是血管内皮损伤、手术、创伤、静脉置管、化学药物治疗、感染等等。再有就是血液高凝状态，比如说患有易栓症、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口服避孕药或激素替代治疗等等情况。那不同部位的出现血栓的情况啊，可产生相应部位的缺血表现。

0: 随着呼吸加重等胸痛等症状。再有就是啊，缺血性卒中。想要识别这种情况呢，国际上采用的是 FAST 口诀，那就是 face 一侧面部口角歪斜， arm 手臂单侧肢体无力抬不起来， speech 说话，言语含糊听不懂话， time 时间，立刻拨打救援电话，抓住景荣轩的时间窗。那国内都使用中风120口诀，一呢代表着看一张脸是否存在不对称口角歪，二呢就代表查看两只胳膊力量是否对称，单侧无力抬不起来，零呢的代表聆听说话是否存在口齿不清的问题。如果一旦出现上述的症状，就要提高警惕了，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想要远离血栓，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基础，日常呢要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减少重油重盐食物摄入，避免久站久坐，保持通畅。心血管疾病尚不稳定时，避免用力排便。40岁以上或者是肥胖的女性，不建议长期自行口服避孕药，如果食用需提前经过医生评估血栓的风险。对于存在基础疾病有血栓高危因素的人群，应当积极控制原发病，做好降压降脂，并控制好血糖，为手术期重视血栓的预防。可以采用主动或被动的训练，定时翻身，穿戴医用弹力袜，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凝药物，术后身体条件允许时尽早下床活动或康复锻炼。如果一旦得了血栓性疾病呢，也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尽快就医。当明确血栓的部位、血栓量、病因、危险分层等评估后，医生会结合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合并症、并发症、适应症与禁忌症等情况，选用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并对血栓性疾病开展安全有效的全程管理。所以大家也要记得，也要寻专科，遵医嘱，规范治疗，规律用药，定期复查。血栓性疾病重在预防，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的恐慌，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管控好基础疾病。一旦确诊血栓相关疾病，坚持规范用药和定期复查，就能更好的应对血栓的相关疾病。
1: 你好，可以给我一杯果汁吗？
2: 好的，请拿好。
1: 哇，谢谢你，机器人。
2: 不客气。
1: 姐姐，这些机器人好神奇，他们怎么会这么聪明呀？
3: 这就是人工智能的力量。现在全省都在大力推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像全国科技活动周，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前沿的科学知识。
1: 那学习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
3: 用处可大了。了解科学知识能激发你的创造力，培养创新思维，说不定以后呀，你也可以创造出更厉害的东西，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1: 我知道啦，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也要创造出超厉害的东西。
4: 探索科技奥秘，激发创新热情，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

0: 啊，不是，什么情况？
1: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3: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2: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3: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

0: 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也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

0: 感谢收听。
1: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2: 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1: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1: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1: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5: 康阳五金
6: 正在盘
5: 暖气续波尾信号产
1: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当晨曦吻醒沉睡的梯田，当晚风轻抚新修的柏油路，有一群年轻人正用脚步丈量希望的田野。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艺青年农创客。

0: 客，让空心村挑起咖啡香。
1: 他们用知识破译土地的密码，用创意激活乡村的基因，用青春浇筑共同富裕的梦想。
2: 需要我们这批年轻人，然后带着互联网思维一起入驻去乡村，让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3: 踉跄且值得。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闯出来。

0: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1: 大家好，我是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钱军医生。翘二郎腿这个姿势，是不是您坐下就自动摆出？

0: 教您几个简单方法：双脚平放地面坐，腰后垫个小靠枕，每坐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如果有骨盆倾斜或脊柱侧弯，中医正骨康复训练都能帮助矫正，别让小习惯拖成大问题。欢迎来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我们帮您纠正体态，远离疼痛。
1: 健康日历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联合推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名医团队定期坐诊，让您不出京东就能看省级专家。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颖静。下面我们来读这封信，父亲向您报告。亲爱的父亲，见信安好。今年是我来到部队的第三年，也是我成为预备党员的一年。从我入伍以来，您就经常在电话里询问我，写入党申请书了没有？向组织报告思想了没有？我知道，您作为一名退伍的老兵，也是一名党龄30年的老党员了。您一直希望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像您一样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现在我就想写信告诉您，向您大声的报告，父亲，我光荣入党了。父亲，成为共产党员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您还记得小时候我经常问您的这个问题吗？我知道您和母亲都是党员，在我的印象里，您和母亲总是很热心，左邻右舍谁家有困难了，需要搭把手帮个忙，您和母亲从来不推脱。幼年的我对党员的身份就有了初印象，那就是党员是个热心肠。后来在我入伍前夕，您才向我说起了您入党那年的故事。90年代您去当兵，在一个寂静的夜晚，驻地附近的村庄突然发生了大火，一阵紧急的集合号声划破天空。您和战友收到任务后迅速集结前往着火地，您在一处房屋外灭火时，听见房屋内有孩子的哭声。才刚满18岁的您，想都没想就冲进了屋内，一把将蜷缩在角落的小男孩抱起，迅速向外跑去。没成想，这时候房梁上的一块木头突然掉落，您下意识地伸出右臂为小男孩挡了一下，这才冲出火场。父亲，那年我才知道，您手臂上这么一大块伤疤背后竟然有着这样的故事。其实那天您讲完之后，我思考了很久，我慢慢理解了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意味着成为一名党员要享受什么样的权利，也不意味着成为一名党员就要比其他人高一等。相反，在群众需要的时刻，在危难关头需要挺身而出的那一刻，党员永远是站在第一排的。这3年来，在训练中我不怕累不怕苦，在任务中争荣誉争第一，在生活中积极热心团结战友。也许追上您的路程还很远，可是我会以您为榜样，拼命追赶，拼搏奋斗。请您放心，今后的路上不管何时何地，我都会牢记入党的初心，牢记军人使命，勇于奉献，敢于牺牲，做您的骄傲，做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2支队战士马文康，2024年6月13号。

假呢？首先来说，电子产品并非导致孩子近视的唯一元凶。长时间看书、搭积木、绘画、刷题等静态近距离用眼，同样会消耗孩子的远视储备。近视防控的核心是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总时长，而非仅禁止其使用电子产品。家长要帮助孩子控制近距离用眼总时长，同时增加日间户外活动，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即使孩子视力正常，也需要定期。

50度，远远低于同龄标准，属于近视前期。视力只是近视的表层指标，眼轴长度、生理性远视度数才是预判近视的核心依据。真性近视难以逆转，但可防可控。戴眼镜不会加深近视，拖延配镜、眼镜度数不合适，反而会造成近视度数快速增长。视物模糊时，眼睛持续用力调节，会加速近视度数增长。经正规散瞳验光确诊近视后，孩子应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矫正方式，避免过度矫正，也不要把欠角或不戴眼镜当作控制近视的方法。

0: 买全球，卖
1: 这手机的字太小了。
2: 爷爷，我来帮你。瞧，就这样对着手机说一声，字就能变大，消息能念给您听。
3: 字体已放大，消息为您朗读。
1: 哎，这下清楚多了。
2: 爷爷 ，AI 帮您省事，我陪您熟悉。以后出门看病跟家人聊天，咱们都能轻轻松松。
1: 好，好。
4: AI 添便利，晚辈暖人心，数字时代让关爱更有温度。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我是晋华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楼建义。随着生育调整，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增加，早防早治早干预，准确评估病情和精准治疗，适时终止妊娠，确保母婴安全。
7: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8: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9: 这里是浙江之信。

0: 发展大局。从港澜练主战场到十五五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

0: 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6: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大家爱解梦不？做个什么梦，好的坏的啊？搁手机上查这个梦预示着什么？反正我愿意干这事儿啊，我梦点啥我都要查一查啊，各种各样的说法，说啥都有啊。但我们今天不是谈怎么解梦啊，周公解梦不是我们要谈的，我们要谈的是梦，他解的不是吉凶，

是身体状态的一面镜子，这是中医的理解。其实现实当中呢，我们很少会做那种模板化的梦，更多的是一夜梦一个接一个，乱七八糟片段来回切啊。有的人做完梦之后还能接上啊，一晚上啊就像看了好几个电影一样啊，搞得很累啊。有人说这是压力大心事多，有这个原因。但有的人呢日子过挺安稳的，没啥烦心事啊，也没焦虑啊，他也做这种乱七八糟的梦。所以呢，失眠多梦是身体的一个信号，是脏腑不稳，梦就乱。人之心神呢、就像一盏灯啊，灯火飘摇，白天灯火旺盛而活跃，我们就工作思考，晚上睡觉这个灯并没有完全灭，而是调得很柔和很安稳。这个灯要是安安稳稳，那就得靠足够的油来供应，这个油就是我们身体的精血，如果精血不够用，灯火就会飘忽不定，人就会心神不宁啊，梦就一个接一个。失眠啊，就一门心思找安神的东西，就好比这个油灯啊，灯火飘忽，不去添这个灯油啊，就治标不治本。精血这个油从哪儿来呢？根源来自于肾和脾。脾是后天之本，负责把饮食转化生成气血；肾是先天之本，掌管精气的封藏储存。一个能够源源不断的产出，一个能够好好的保养存住，才有源源不断的精血供应，滋养心神。所以呢，到老了想办法得脾肾同补。很多经典的方子都是这个思路的啊。那这些方子有个特点啊，健脾益气用什么呢？健脾益气用人参、山药、茯苓。因为脾气充盈，气血有来源，肝血得补充，心肾有养分，这叫后天养先天啊，叫健脾益气。首先要健脾气啊，然后就是呢，补肾填精啊，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肾精足，脑髓充盈，心神才有安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呢，还有泽泻呀、木香啊，他们是负责疏通的啊，这个让道路畅通的。防止这些滋养的成分在身体里运化不灵脾肾两个根本补

0: 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9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4: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就是睡觉睡着了吧？
4: 嗯，
5: 就是咬舌头，一下子把舌头咬醒了。
4: 啊、总这样吗？
5: 一个月个几次吧。
4: 那倒是不少了。
5: 哎、嗯，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4: 你上神经内科查查脑神经吧。
5: 是什么神经内科？
4: 神经内科。
5: 神经内科是吧？
4: 对对对，我看你查查脑神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异常。
5: 就到神经内科去查了。
4: 对，因为什么呢哈？正常人这个舌头在口腔里，什么时候放在什么位置，跟牙齿怎么配合，那都是固定好的，不用去想。就好比我们咽一口食物，它会进到食道，不会进到气道，那都是固定好的。你却发生紊乱了。那这个紊乱呢，就是说明神经控制系统出问题了。
5: 哦，
4: 哎，这首先考虑这个事儿。
5: 咬一口和把舌头的皮都咬破了，有时候很痛的，
4: 对对，
5: 痛轻的。
4: 对对对，这不应该的，这不应该，赶紧查一下啊。
5: 嗯。
4: 然后不管有没有问题，你多大岁数了？
5: 50岁了。
4: 才50岁呀、啊？
5: 嗯。
4: 哎呀，吃纳豆激酶吧。
5: 啊，纳豆激酶是吧？
4: 对，血管、这一般都是供血出来的问题。好嘞，
5: 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

0: 病全有关系。
1: 哦，这样。
0: 所以说你的医生为啥他啥也没说，因为事儿太多了，他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的。
1: 哦，
0: 嗯，你要想知道那就得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说个真实的事儿啊，很多年以前有女孩，这个女孩呢从小就头疼啊，从小都头疼，然后呢查了很多年也没查明白。后来在这个姑娘啊20多岁的时候，这孩子的父亲急了，就砸锅卖铁也得带孩子上医院，全国各大医院走，我得找到原因。哎，最后呢在孩子25岁的那一年，在广州中山医院

0: 哦，明白了。
1: 嗯。
0: 那那个铁峰老师，我那个又查了那个颈椎，这几天又查了颈椎又不对，这个图片上面那个他说医生然后直接给我个诊断，他说直接手术吧，这个情况啊。
1: 你哪里人？
0: 我余姚的。
1: 哎，余姚是归宁波还是归杭州？
0: 是宁波的。
1: 宁波，那你上宁波二院。
0: 宁波二院。
1: 宁波二院疼痛科主任王秋生，你找他。
0: 哦，
1: 哎，你这样，你找王秋生，让王秋生帮你判断你下腹的疼痛，你颈椎的这些疼痛，让他给你研究治这俩。然后呢，你下腹的疼痛如果跟妇科有关联的话，你让王秋生帮你找顿妇科主任，你就说我让我提的，你提我。
0: 好的。
1: 对不？你就跟他提，你说铁峰老师说你这块你王主任能办的事儿，你给我办；你办不了，你告诉我，我去哪科找谁去，让他给你找人就完了呗，一条龙服务。
0: 好的，好的，谢谢，
1: 行不？啊，然后你记住啊，一定要坚持补脾补肾，脾肾之气足，气血足，这人轻易就不得病。
0: 嗯，明白了。
1: 哎，
0: 好的。
1: 你这个情况，下腹疼痛，这粘连那粘连的，那这一般来讲都是由于寒凉，血运不好，循环差，然后它才会粘在一起，然后才会莫名其妙的疼痛。
0: 我30岁开始闭经了嘛，闭经了就是。
1: 你30岁就闭经啦？
0: 对呀、啊，
1: 你现在多大、啊？
0: 39，39岁。
1: 哎呀，
0: 所以哪哪都疼，最近这个检查疼，那个检查都出来都不好呢，就是还有骨质增生也蛮多的，就是、
1: 那肯定是，那还能好吗？哎呀，你30岁就闭经了，30岁卵巢不工作了，那就等于你30岁就进入了别人49岁的生理阶段。
0: 对对对，是的，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那还，你先跟我说这事儿，那你下腹疼痛很正常啊，就是你30了、
0: 哦、
1: 别人49，等你49的时候别人多大了、对不，就你比别人老得快。
0: 对对对对，提前老了呢。
1: 哦，哎呀，这还不，这还没招整呢。这个我还真帮不了你呢，但是你可以上更年期门诊啊。对，你找王秋生，让他给你找个妇科医生，有那个更年期门诊，然后可以接受更年期的相关激素代谢的这个人工的调整，能减轻症状。
0: 好的，好的。
1: 然后我说的维生素 K2 对你特别有帮助。
0: 是，
1: 一定要吃，不然的话你再过20年，你到50-60岁，你到我这岁数的时候，你的骨头啊，哎呀，就打个喷嚏都能折，你信不？
0: 这么严重？
1: 那可不。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只是疼痛，但是随之而来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啊，我前几年接触过一个，那位女士60多岁，这人已经没了。她是什么情况呢？在公交车上，公交车一个急刹车，她呢就跟那个这个扶手那个栏杆撞了一下，这也不算什么，对吧？但是呢，她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就回家了。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下午2点多钟，疼痛特别剧烈，受不了了，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就住 ICU 了。
0: 啊，
1: 住到 ICU 之后呢，他儿子给我微信留言，想让我帮着找找人，问问这 ICU 里的妈妈怎么样了。因为人一进 ICU， 信息隔断，患者家属在外边等着，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嗯嗯。
1: 当时他儿子跟我微信留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说太晚了，今天晚上我找人也没法找。我说明天我给你问行吗？他说可以。结果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这孩子微信给我留言，告诉我妈走了，死了。
0: 啊！
1: 我当时我也很震惊啊！我什么原因呢？他说严重的骨质疏松，撞的这一下肋条骨撞折了，然后呢肋骨扎到肝里了。
0: 哦，
1: 知道吧？你现在的这个不明原因的疼痛跟缺钙跟骨质疏松都有关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30岁就闭经了。
0: 哦，
1: 哎，这明这应该是65岁以上女性该有的，但你30岁就有了。你现在多大？
0: 39。
1: 你看看，跟这都有关系。而且你年纪轻轻闭经，它是有原因的。它为啥闭经啊？卵巢功能退化呀，还是有什么事儿引起的？这里边事儿很多，我没法一一给你捋清楚。但是我现在最起码知道你疼痛啊和你现在这痛苦的来源是什么了。我们叫早衰。
0: 嗯嗯嗯，
1: 我建议你吃点三边方，能够对抗衰老。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吧，
0: 好，
1: 嗯，
0: 好，
1: 好嘞，
0: 好，
1: 哎，
0: 谢谢冯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珍珠，我一直想调理调理身体，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听你节目讲挺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了，调调脾调调肾很重要。我就按照你说的这个思路到药店问了一下，还真有适合我调理的方案啊，可以啊，这说明你去的这药店不错啊。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随时随地给我留言啊。
1: 走在街头上，
0: 微友张四，他说女性55岁，鼻子干燥，偶尔流鼻血，这是怎么回事啊？吃一点润燥的药行不行呢？行，滋阴润燥的药可以不可以？比如说拿菊花，对不对？菊花、金银花啊，泡水，喝这个茶可以润燥。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呢？家里啊备一台洗鼻机，干嘛呢？每天早晚在洗脸刷牙的同时，用洗鼻机用温热的盐水给自己洗一次鼻子，特别好。哦，对健康特别有帮助啊。微友金平说，我姐夫今年呢74岁，高压150-160，低压50-60，高压吃完药正常，低压就这样了。你看看有什么办法低压能正常呢？你让他吃补气的药啊。
1: 你不需要理由，因为我
0: 也微友缘分，他说啊，我体检肺下叶钙化结节5.9×3.9毫米，没有什么症状，请问需要做手术吗？钙化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但是我只听你说这一句话，是不敢掉以轻心的，凡事都有意外啊，万一你说错了呢。我建议你啊，结节肺结节定性的问题不是你我或者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专业的医生通过一句描述文字的描述就可以确定的。肺结节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或者可能由良性变成恶性，用多长时间能从良性变成恶性，这些问题必须要由胸外科医生亲眼看见片子，甚至要在自己办公室里啊，在电脑的终端前把你的影像片子一步一步放大，越放越大，观察到局部细节的变化之后才能确定。所以我们这位叫缘分的啊，你拿着你这个片子啊，或者说你是体检，一般的大众体检不行，你要尽快的到一家胸外科医院啊，胸科医院，比如说这个家里附近的有3家医院，到他们的胸外科挂号，请一位医生给你开单子，然后呢你在他们医院重新拍一个肺片，然后请他们给你看，才能知道这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是否需要手术，这个时候才能定啊。微友小秋说，请教，我胳膊肘啊一用劲儿，一直到肩膀头子都疼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这个胳膊挺疼了才发现的啊，没做过检查，你得查，因为您说这个胳膊一使劲儿啊，所谓的胳膊使劲儿，实际上吃劲儿的问题在哪呀？还在肩头三角肌啊，这个肌肉群。那么要考虑是不是肩头的韧带出现了断裂和劳损啊，比如说肩袖损伤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但是也是最容易被误诊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呢？都觉得哎呀，就凉着了，累着了，休息休息吧。休息几天就好了，结果时间越拖越久，伤口出现钙化，接都接不上了啊！所以你一定要到骨科查一下是不是肩袖损伤啊。
1: 我会记得所有许下的承诺。
0: 唯有专家说子宫内膜增厚用作下一步检查吗？看情况，这个增厚它只是一种趋势啊。比如说正常是8毫米，你现在是1厘米，10毫米了，那这叫增厚。但如果是生理性增厚，下个月就不这样了，就没事了。要病理性的增厚呢，那你看看是不是子宫内膜癌了，对不对？具体情况具体看。你啥也没说，就这一句话，那我没法给你准确答案。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6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家孩子先生新初一的，他就是那个小学时候啊就有抽痘症，现在就一开学他就又开始发作了，不上学嘛又好一点。期间呢也看了西医，配了好多那个西医的药，其实我也没给他吃，那个药也不便宜，但是配了以后就没给他吃，因为我发现他就是不学习，不做作业，他就那种发声啊，身体发抖啊，那就好了，就一上学他就不行。我现在很心烦，不知道怎么办，他自己也很心烦。
1: 也就是说孩子有抽动症，医生给开药了，但是你没给孩子吃，是不是？
2: 对。
1: 好，那我告诉你啊，抽动症是很严重的一个病，对孩子将来今后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得治啊。有没有说不治自己就好的？有，但很少很少啊，这是第一。第二，抽动症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正是他人格建立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不处理好会影响他一生啊。你光烦没有用，你说你闹心，这事儿搁哪个家长上都闹心啊，上哪儿去治呢？浙大啊，浙大这个附属儿童医院啊。找谁呢？神经内科有一位主任叫高峰啊，找他。
2: 高峰
1: 啊，杨翠薇，这两位都可以。
2: 好的好的，
1: 得治，不治孩子完了啊。

0: 金华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02050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是这样的，田老师，我就是去年12月份做过那个白斑手术，白斑手术以后呢，就是，后来呢，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呢，也照过胃镜，就是，胃镜显示也是好的啊，还有那个喉咙里面有那个息肉也是化验过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今年上前。

0: 还有点光滑的白斑出来了，所以我这个事情我有点担心，我说下一步怎么去做才最好，节目老师。
1: 首先要定性它到底是什么，这很重要。
0: 嗯，对对对。
1: 这个得到口腔科、五官科啊，去专门找医生给你定性，也有个诊断的过程。
0: 过程啊，那就是我现在是这样的，田老师啊，我去医院的时候，那个和检查，他给我就照了喉镜一照啊，你是就马上给我开一些反流的那种胃反酸的药
1: 他认为是反酸引起的是吗？
0: 就是医生也没说，就马上就开反酸药来。
1: 他没给你解释，只但给你开药了。
0: 对对对对，他是就开药吃胃的反酸药给好了。那我是担心是

0: A 股的话，就是现在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担心啊，这样听老师。
1: 首先呢，是什么引起的我也不知道，
0: 嗯，
1: 啊，因为我连看都没看着，对吧？
0: 嗯嗯、
1: 我能给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都是根据你医生的行为来反向推理出来的，
0: 嗯，
1: 对吧？我是这么推理出来的啊，
0: 嗯，
1: 那么，根据你医生现在给你开的药啊，你这个白斑呢、啊，你的医生认为是反流引起的，是酸。

0: 那个发的一个图片，你帮我看一下可以吧？我发给你那边。
1: 我看看可以啊，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0: 李白梦游天目山。
1: 啊。
0: 啊。
1: 我看看啊。啊，这个猴镜啊，镜下看到的是这样的呀。
0: 对，所以我
1: 你有什么具体的症状吗？
0: 症状的话，就是也就是说话少点的还好，就是说话重点啊，或者是那个喉咙就有时候有点好像有。

0: 重的，知道吧？就你突然间上来的劲儿，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救急那特别有劲，来的特别快啊！我吃过。
1: 那你能经常吃吗，秦老师？
0: 不，我救急的东西哪有经常吃的？
1: 我吃。
0: 能怎么办？你吃点那个。还有一个，从长久养护，就从嗓子这块来出发，就从发声角度出发，你可以尝试一个

0: 主要问题是反流。
1: 这反流的话，我现在是买的那个鞋垫，就是鞋垫要垫，那我不能搞个被子垫在床上的话，就是有点不稳啊，所以我买了。
0: 对，我知道抬高一些，这是对的，是有用的。
1: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慢慢滑下来了，田老师。
0: 那你是不是垫太高了？这是一个，还有那个床单是不是太滑了？
1: 滑不滑？就是好像是高度上的，高度好像是15公分吧。
0: 你垫15公分呢？那可能有点高了吧？
1: 高的话，那我的头往下来一点吧，
0: 不是头往下来一点，你能不能把这角度往下垫一垫呢？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1: 微友长风破浪，听您节目两年多，觉得你这人讲的东西挺实在的啊，我也准备按照你说的开始调理脾和肾了。哎，这个保持健康啊，我经常说要投入的什么，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啊。这个时间和金钱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所有方面面面俱到当然好，那很费钱啊，最起码把脾肾这两个方向调理好啊，就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调理好，准不会错。梦
0: 想微友，我也不怕。他说：“请问心绞痛、心痉挛怎么调理？吃点啥药啊？平时注意啥？有啥食疗没？”你说的不是很详细啊。心绞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心梗吗？心梗到什么程度了？心梗也分程度啊，一二三四级，对不对？分程度。你痉挛，痉挛是因为什么呀？痉挛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两条啊，所有的痉挛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缺钙，还有一个是因为什么？灌注不足。灌注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这个阀门每分钟必须流过一立方的水，如果不流这么多水，哎，这阀门就得生锈，就得坏死。痉挛就是抽筋儿，抽筋儿也是因为这个，单位时间里血流通过的速度、通过的流量不够，它就开始痉挛。所以呢，那些爱痉挛的人一定要补什么？要补气、补血、补钙。你这些症状都发生在心脏上，所以一定要补心阳。至于钙嘛，你有事儿没事儿都应该吃啊。补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食疗了，关键看你多大岁数啊。唯有怡然说：“铁峰老师啊，我每天吃三种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3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普通老师你好，我就是舌苔有点麻，舌头有点麻。
1: 舌头麻呀？
2: 哎。
1: 那除了麻之外，有别的事儿没有啊？比如说有半拉脸麻、流口水、嘴角歪这种事儿，半拉脸这种事儿，有没有吐字不清这事儿？
2: 没有。
1: 看东西重影？
2: 看东西重影，眼睛就是也不太好。
1: 不，你看东西有重影的现象没有？
2: 有。
1: 那你得上神经内科，这脑血管出问题了。
2: 我去看过了，我十公分的做了，没事。
1: 医生说没事儿啊。
2: 哎，没事、
1: 啊，那就行了。医生说没事儿，你就吃纳豆激酶加维生素片就完了。
2: 哦，好的，好的。
1: 啊，大点量吃啊。
2: 哦，好的。
1: 好嘞，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66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鹏老师你好。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啊，我就说冬天了、啊、对吧，这特别怕冷嘛、啊、手脚冷、
1: 嗯、
4: 然后呢有那个体检出来有什么轻度的脂肪肝，然后还有尿酸有到500-510左右，甘油三酯稍微偏高一点点，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看怎么调理。今年嘛，43。
1: 哦，哎呀，那你这事儿挺多呀。我觉得还是应该从生活习惯上进行改变。
4: 生活习惯。
1: 嗯。
4: 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克腻啊？克腻是脾胃宝是吧？还是脾胃是吧？
1: 啊，我说的是原则健脾胃。

0: 就是因为从目前的影像看，不太像。
1: 嗯，
0: 不太像，要特别像，他就不会让你两个月之后复查了。
1: 但是医生说过有一句话说过，我记得
0: 他
1: 说这有可能要变。
0: 啊，有可能要变的含义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呀。
0: 有可能要变的含义就是现在还没变吗？
1: 是呀。
0: 那现在还没变，那就说明不是，不是，那我们就有机会嘛。
1: 那就定时观察。
0: 不是定时观察，定时观察是一个较为消极被动的。

0: 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1: 大家好，我是铁峰。
0: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1: 你呀，就是不听话。
0: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2: 都老了，先生，那骨质疏松吗？
3: 影响他容貌。
4: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5: 作为领导，我来找我。
1: 对，我就这么想的。
0: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 看 GB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2: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1: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2: 快拨打10000升级 5G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1: 中国电信为 GB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3: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

0: MP 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阳光透过树叶填满缝隙，暖暖的，那是天空微笑的声音。每一朵花开伴着飘香，风轻轻吹过脸庞，河水在脚边缓缓地流淌，这些都是大自然里伴随我们长大的声音。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一份激动，一刻幸福。当我们更加自信，当我们懂得坚持，当我们学会超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青春成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85少年之声。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85少年之声，我是主播朱恒。
3: 我是元宝，星火代代传，少年踏歌行。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来自金华市湖海棠小学的六位少先队员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回望峥嵘岁月，共话少年担当。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请六位小主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4: 主持人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是湖海棠小学41班的范思雨。
7: 我是湖海棠小学41班的于洪宽。
8: 我是湖海棠小学40班的马若琪。
9: 我是湖海棠小学44班的郑汉。
10: 我是湖海棠小学45班的赵芷桦。
11: 我是湖海棠小学45班的图画。
2: 非常欢迎啊，六位来自湖海棠小学的小主播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是中国少先队先锋队啊建队日，今年呢又恰逢长征90周年，双重喜庆，红色相伴。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啊翻开厚重的历史书页，重温伟大的长征故事，分享啊我们学校一些丰富多彩的红色主题实践活动。那在座的各位小主播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3: 嗯，那提起长征啊，很多同学在课本上是有读过的，在课堂上也听说过，但是长征到底是怎样的一段征程呢？队员们，在你们心里长征又是什么呢？那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理解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总听爷爷奶奶说起长征的伟大，可我始终听不太明白。到后来上了小学，我深深为之震撼。25000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90年前，在国家危亡、风雨飘摇的年代，我们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远征之路。这是队伍翻越终年积雪的皑皑雪山，跋涉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冲破敌人一轮又一轮的围追堵截。
11: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长征队伍里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红军战士，他们的年纪和我们现在相差并不大。本该在父母身边读书玩耍的少年，却穿上草鞋，扛起行囊，跟着大部队翻山越岭。他们小小年纪就跟着战士们心怀家国，不畏枪林弹雨，凭着钢铁一般顽强的意志，跨越千山万水，完成了这场举世瞩目的远征。
10: 这些小小少年太了不起了。我还知道，在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始终坚守初心，爱护沿途百姓，尽自己所能帮助穷苦人民，把温暖与希望带给沿途的人民。什么是长征精神？在我的理解里，长征精神就是不怕艰难困苦，敢于迎难而上的精神，是队伍之间团结互助、不离不弃的精神，是甘于奉献。

0: 舍己为国的崇高精神。以前我只在文字里看到长征，参加学校系列活动之后，我才真正读懂这短短四个字背后沉甸甸的力量。
1: 嗯，说得很好啊。长征呢，不只是书本当中的一段文字，它是无数先辈用脚步汗水甚至用生命写就的伟大史诗。为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迎接少先队舰队节，那听说你们的学校也是精心策划了，在各个中队都陆续开展了许多丰富的红色主题系列活动。那小朋友们在你们自己的班级当中都参加了哪些有意思又有意义的活动呢？
2: 主持人您好，我们全校各个中队都陆续开展了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中队会。我觉得我们班的这一次主题队会特别庄重，同学们一个个上台分享长征小故事，我由此认识了一位位可敬可爱的红军英雄，我们认识了舍己为人的军需处。

0: 断前行的一个个革命领袖。
1: 是呀，我们班也是这样，除了分享红色故事，我们还集体朗诵了红色诗歌，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诗句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正是因为有了先辈们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如今幸福的生活。我们读着读着，好多同学都不禁眼眶红了。
0: 在参加这次主题对话之前，我总觉得长征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离我们的生活特别遥远。可是在对话的交流分享中，听着同学们讲述英雄的故事，看着屏幕上珍贵的老照片，我才慢慢读懂先辈的坚守，懂得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2: 那听得出来啊，你们的主题对会呢都非常的精彩。我们在对齐之下聆听着英雄的故事，开启思想的碰撞，收获满满。那除了中队的主题会，我也听说你们还有主题观影活动，对不对？那相信很多队员也都是印象深刻，那谁来和大家聊一聊你们的观影活动有哪些感受呢？
3: 我们班观看了四渡赤水，我被红军的智慧震撼了，敌人重重包围，红军巧妙来回渡过赤水河，甩开敌人。战士们缺少粮食和衣物，却依旧坚定向前。老百姓主动帮忙搭浮桥，居民一条心。以前我以为打仗只靠勇敢，现在知道还要多动脑筋。我在学习中也要学会思考，遇到难题多想办法。
4: 我们观看了长征动画片《冲锋号》，当屏幕上出现红军战士在漫天风雪中艰难前行的

条裹住双脚，哪怕条件如此艰苦，他们依旧咬紧牙关，向着心中的目标奋勇前进。看到这些片段的时候，我好几次红了眼眶，心里酸酸的。以前我常常会因为学习辛苦、作业多而抱怨，和红军战士们经历的苦难相比，我们遇到的困难

0: 红星代表希望和信仰，激励着冬子在艰苦环境里依然坚强。看完之后，我们更加明白，生活在和平年代，要心怀感恩，好好学习，传承红色精神。
1: 说得特别好啊，课堂之上，对会之中，光影流转，回望英雄。我们在书本和影片里重温长征故事，感悟长征精神，但是长征精神不能只是停留在书本，停留在影像当中，更是要走出教室，走到真实的生活当中，用实际行动去践行。那队员们走出校园之后，我们还需要参加哪些社会实践活动呢？
2: 我和我的小队走出校园，开展了守护绿水青山、专做环保小卫士公益行动。中秋假期，我们带上提前准备好的垃圾袋、夹子，来到湖爱塘公园的绿化带、街边步道，捡拾散落的塑料袋、饮料瓶、纸屑等垃圾。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热爱山河，守护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今天守护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是我们少年可以做的小事。我们弯腰捡拾藏在草丛里的垃圾，仔细搜寻角落，不放过一点点杂物。弯腰捡拾垃圾这件事看起来微小又普通，时间久了腰会发酸，手也会弄脏，但是每当想要停下休息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长征路上长途跋涉的红军战士，他们翻越雪山草地，远比我们辛苦。这些小事，只要我们沉下心，坚持做好，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践行新时代的长征精神，守护我们身边的绿水青山，守护八五大地美丽的环境。
0: 除了分享户外环保公益行动，我们中队还组织了爱心传递、书香送暖献爱心活动。我们整理自己读过的课外书籍、崭新的笔记本、铅笔、文具，打包整理好，捐赠给山区里需要帮助的小伙伴。当年长征路上，红军心系百姓，哪怕自己物资紧缺，也会力所能及地帮助遇到困难的群众。今天的我们虽然年纪不大，没有能力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小小的善意一样可以温暖别人。
3: 是呀，我们班也捐赠了爱心书本，活动筹备的时候，队员们可积极了，大家仔细挑选合适的书籍，认真在扉页写下祝福话语。有的同学把自己最喜爱的课外书捐出去，有的拿出全新的文具，大家把一件件物品整理打包，分工协作，互相帮忙，奉献不分大小，点滴善意汇聚在一起，就能跨越距离，传递温暖。我想这也是长征精神里互助友爱的体现。
1: 嗯，都特别棒啊，主题队会重温了红色历史，红色光影铭记了英雄风骨，户外捡拾垃圾守护了我们的家园，爱心捐赠传递温暖善意。小朋友们用一系列丰富的实践活动走好了属于少年的新时代成长路。那在系列的活动当中，有没有场景打动了小朋友的内心呢？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吧。

分享快乐的瞬间，倾听成长的烦恼。这里是属于我们的舞台，八五少年之声，下集精彩。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

0: 加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30。
2: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天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

0: 金号钻销九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金华电台三套广播频率，每天九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金华医保与您。

0: 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

0: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
1: 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2: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3: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综合广播。
4: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5: 宝贝们，晚高峰路上人多车也多，精华综合广播提醒你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拉好爸爸妈妈的手哦，坐公交要排队上车，不推不挤，大家都文明出行，晚高峰也能顺顺利利，快快乐乐。
6: 阳光透过树叶填满缝隙，暖暖的，那是天空微笑的声音。每一朵花开伴着飘香，风轻轻吹过脸庞，河水在脚边缓缓地流淌，这些都是大自然里伴随我们长大的声音。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一份激动，一刻幸福。当我们更加自信，当我们懂得坚持，当我们学会超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青春成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85少年之声。
7: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85少年之声。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胡爱堂小学的6位小主播，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了咱们胡爱堂小学举办的一些丰富多彩的红色主题活动。那在座的各位小主播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啊。那在参与了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啊，我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小主播们，哎，哪一幕场景最能打动你们的内心呢？
8: 最打动我的一幕是主题对会中大家共同分享的小红军故事。故事里的小战士年纪不大，跟着大部队长途行军，粮食紧缺，每个人分到的干粮少得可怜，他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仅有的干粮分给体力不支的战友。听完这个故事，我内心深受触动，原来长征不只是宏大遥远的历史，不只是教科书上的数字和战役，更是一个个普通人身上闪闪发光的善良、坚守与牺牲。后来参加户外捡垃圾公益活动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这位小红军不怕吃苦、坚持到底的样子。夏日的阳光洒在身上，不停弯腰捡拾垃圾，没过多久

0: 后背就出汗了，腰也开始发酸。有一瞬间我想停下来休息，但一想到长征路上小红军在饥寒交迫中依旧坚持向前，我就重新鼓起勇气，坚持把我们负责区域内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这些小事让我真切体会到坚持二字从来都不简单。
1: 那一个小红军的故事啊，给马若琪同学带来的力量

0: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红色光影的那个瞬间。影片里红军队伍在草地行军，大家互相搀扶，绝不丢下队伍里任何一名战友。无论谁陷入泥潭，体力不支，身边的战友都会伸手拉一把，大家彼此扶持，共同向前。这就是长征队伍最珍贵的团结。
1: 这份团结在我们献爱心捐赠活动中我也真切感受到了。整理捐赠物资的时候，有的同学打包书籍，有的同学清点文具，还有同学负责捆扎纸箱。遇到沉重的包裹，大家主动搭把手，齐心协力完成任务，没有人偷懒，没有人推脱。我忽然明白，当年红军队伍依靠团结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今天我们少年小队同样依靠团结完成了一件又一件小事。遇到困难彼此扶持，同心协力，这就是长征精神中永不褪色的团结力量。
2: 是的，团结就是战胜困难的法宝。
3: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主题队会上，我们专门重温了少先队的发展历史。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正式成立，星星火炬代代相传，延续红色血脉。先辈们踏上长征路，浴血奋战，是为了赶走压迫，建立崭新的新中国，让后代能够安稳读书，幸福生活。
4: 先辈们的长征是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伟大征程，而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没有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但是同样充满挑战。我们的长征就是正正真真好好学习，坚持锻炼身体，不断增长本领，长大以后建设祖国，守护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家国。
5: 是呀，以前我总觉得建设祖国是长大以后遥远的事情，参加完这些红色活动，我才懂得新时代长征从少年时代就已启程。每一次认真听课，每一次坚持阅读，都是我们前进的脚步。
2: 说得非常精彩。献队节就是属于全体少先队员的光荣节日，当我们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就意味着接过先辈们传递过来的火炬。队员们，我们请认真的想一想，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应该怎样在日常的学习当中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谁来说一说呢？
1: 我觉得传承长征精神，第一点就是学会不怕困难，直面挑战。长征路上，红军跨越万水千山，闯过无数难关，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难关。学习上遇到难懂的题目，不能第一时间就放弃，坚持每日阅读，不半途而废，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
0: 在生活当中，主动承担家务，帮爸爸妈妈分担辛劳，坚持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灰心不气馁，调整心态继续努力，就像红军战士一样迎难而上，勇敢跨过成长路上的一道又一道难关。
4: 传承长征精神，还要学会奉献，懂得责任与担当，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活动，爱护校园环境，爱护公共设施，主动帮助身边有需要的同学，捡垃圾，爱心捐赠，这些事情看起来平凡微小，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但正是我们少年表达责任与担当最好的方式。在班级里，同学遇到难题，主动伸出援手，看到地面有纸屑，随手捡起，遵守校规校纪，爱护集体荣誉，担当藏在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当中。
6: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心怀家国，铭记历史，认真参加每一次主题队会，多看红色影片，多读红色书籍，静下心了解革命历史，记住革命先辈的牺牲与付出。我们要时刻珍惜现在安稳美好的生活，心怀感恩。铭记历史不是停留在记住故事，而是把这份感动藏在心里，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明白我们今天凭借

0: 课堂、温暖的家，都是无数先辈奋力拼搏换来的，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1: 我想补充一点，长征精神还有自律，红军队伍有着严格的纪律，遵守规矩，令行禁止，放到我们学生身上就是自律，按时到校，上课专心听讲，合理安排时间，不拖延不懒散，管好自己，约束自己，也是传承长征精神。先辈们在艰苦环境下依旧坚守严守纪律，我们在优越的环境里更要学会自律自强。
2: 我认为传承长征精神还要拥有远大理想，当年红军正是心怀理想，还能熬过漫漫长征路。我们少年也要树立于自己的理想，理想可大可小，可以是学好一门学科，可以是掌握一项本领，长远来看，立志将来报效祖国，心怀理想，脚下才有力量，前进才有方向。
3: 小朋友们说的都特别好啊，当年红军踏遍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为民族寻找出路。今天的少年们立足脚下的八物大地，心怀理想，为美好未来奋力前行。90年岁月流转，长征精神从未老去，它跨越时光来到我们身边，交到我们少年人的手中。那听说你们还准备了一首小诗，想要献给长征路上的英雄先烈，献给我们光荣的中国少先锋队。那接下来呢，也请小朋友们一起静下

0: 少年行。
1: 长征路上少年行，九十年前风雨狂，红军踏雪向远方，草鞋踏破千山路，热血丹心护家邦，对位重温英雄事，光影回望旧战场，捡拾山河轻杂物，传递温情献微光，胸前领巾红似火，少年追梦续华章，少年追梦续

0: 时代好少年。
1: 多么动人的诗句，短短的几句诗歌浓缩了我们这一系列红色实践活动的收获。长征精神不在遥远的岁月里，不在泛黄的历史书页当中，而藏在我们每一次主题对会认真的学习里，藏在观看红色影片时心底涌起的感动，藏在弯腰捡拾垃圾守护环境的行动里，藏在打包书籍奉献爱心的善意里。星星火炬永远照亮少年前行的路，少年有志，定当不负美好时光。
2: 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呀！每天早上升国旗的时候，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里高高飘起，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骄傲。我们八五少年一定要把这份幸运记在心里，努力学习，让自己配得上这份幸福。
3: 我们清华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从革命旧址到英雄故事，这片土地上同样留下先辈奋斗的足迹。我们可以利用节假日和爸爸妈妈一起寻访本地红色阵地，实地聆听本土红色故事，让红色教育延伸到校外。
4: 是呀，属于我们金华人的故事可多了，比如义乌分水塘村有位陈望道爷爷，他是最早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人，还有著名诗人艾庆爷爷，他的故乡就在金华，那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毛主席爷爷还亲自视察过金华的双龙水电站呢，放假的时候我特别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这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长征胜利90周年是回望，更是出发，舰队节是纪念，更是承诺。戴上红领巾，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我们就许下了庄严的诺言。90年前，先辈们用生命走完了长征。90年后的今天，轮到我们用成长去续写新的长征。舰队节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约定。从举起右拳、诞生宣誓的那一刻起，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抹鲜艳的红色，我要好好守护一辈子。
6: 伟大的长征早已结束，但属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长征永远在路上。对于我们少先队员而言，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涵养品德，就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是一句漂亮话，对我们来说，就是每天早上按时起床，按时上学，课堂上专心听讲，课后踏踏实实完成作业，课余坚持锻炼身体，待人接物有善有礼。这些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小事，只要一件一件坚持做好，就是我们少年脚下实实在在的长征。
1: 那在听完同学们的分享之后呢，相信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心中都会充满触动啊。长征精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可以落实到每一天，认真上好每一节课，仔细写完一次作业，友善对待身边的同学，主动爱护公共环境，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人。接下来呢，我们小队员们还有几句话想送给所有收听广播的小伙伴们。
7: 我们会牢牢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常怀感恩之心，珍惜眼前的学习机会。
3: 我们会坚持不懈，不怕困难，勤学善思，遇到挫折不退缩，一步一步踏实成长。
6: 我们会躬身践行，爱护身边环境，乐于奉献爱心，用微小行动传递温暖。
4: 我们会牢记少先队的誓言，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把红色基因融入日常。我们会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说得特别好啊，听完今天小朋友们真挚的表达，也让元宝姐姐备受鼓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90年前，红军先辈用双脚丈量万里山河，为国家寻得光明。90年后的新时代少年以知识为铠甲，以理想为方向，奔赴

0: 属于他们的远征。那在这里呢，也提前祝愿全体的少先队员舰队节快乐，愿我们不忘初心，向阳成长。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注意了，元宝姐姐又有话说了。
1: 元宝姐姐又要说什么呀？
2: 是啊，要说什么呀？
0: 我们先来听听吧。
2: 下雨天洒水车为什么还要上班呢？嗯，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元宝姐姐。最近呢，有小朋友给我留言，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说，明明外面还下着雨，马路上也湿漉漉的，为什么我们还能看到洒水车慢悠悠地开着，一边走一边洒水呢？是不是洒水车司机叔叔忘记看天气啦？其实呢，这可不是司机叔叔粗心哦，下雨天的洒水车是在认认真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今天元宝姐姐就来给大家揭开这个小秘密。小朋友们仔细想一想，平时不下雨的时候，马路上都会有什么呀？有灰尘，有小石子，还有汽车开过去留下的脏东西、落叶。这些脏东西粘在马路上，干巴巴的，很难清理干净。可是一下雨就不一样咯，雨水把马路打湿，这些灰尘、泥巴、脏东西就会被泡软，变得松松的。这时候洒水车再出来工作，用轻轻的水一冲，就能够轻轻松松地把这些脏东西全部冲到马路两边的下水道里，马路一下子就变得干干净净了，比晴天的时候打扫起来要省力多啦。还有还有，下雨天的时候，马路上可能会有一些汽车漏下来的油渍，这些油渍飘在雨水上滑溜溜的，小朋友们走路、爸爸妈妈骑车、开车都容易滑倒，特别危险。洒水车洒出来水就可以把这些油渍冲掉，让马路变得不滑，我们的出行也就更加安全啦。另外呢，雨水有时候会带着空气中的小灰尘落在马路边的花草树木上，洒水车洒的水还可以帮小花小草洗个澡，让它们变得绿油油、干干净净的，看起来更加漂亮。所以说，小朋友们现在知道了吧，下雨天洒水车出来工作并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在帮我们清洁马路、消除危险、保护花草，是在为我们的城市做好事呢。好啦，今天的元宝姐姐有话说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小朋友们，你们身边还有哪些好奇的小问题都可以告诉元宝姐姐，我们一起来解答更多有趣的小知识。拜拜啦。

0: 嘿，故事迷们，你们知道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吗？书籍就像那扇门，能够带你穿越到任何的地方。欢迎来到八物少年好书推荐，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几扇特别的门，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宝藏故事吧。
1: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2: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攻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5: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福彩文化，金华福彩公益随行。
8: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9: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10寸屏新上市，
8: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9: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8: 详询10000。

0: 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赴行多层次医

0: 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1: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私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四维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

0: 湖海的柔软。请珍惜每一滴水，它们来之不易，它们因寄予云朵而非无谓流失。
1: 节俭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每一滴水都不能。

华市江滨小学39班的廖多米。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三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听听秋的声音》，指导老师胡美霞。听听秋的声音，听听秋的声音。

0: 向远方匆匆地去。听听，我们去听秋的声音。
1: 八物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环城小学35班的张佳妍。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2年级语文课本中的《纸船和风筝》，指导老师童莹莹。纸船和风筝，松鼠和小熊住在一座山上，松鼠住在山顶，小熊住在山脚。山上的小溪往下流，正好从小熊的家门口流过。松鼠折了一只纸船，放在小溪里。纸船飘啊飘，飘到了小熊家门口。小熊拿起纸船一看，乐坏了，纸船里放着一个小松果，松果上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你快乐。小熊也想折一只纸船送给松鼠，可是纸船不能飘到山上去，怎么办呢？他想了想，就扎了一只风筝，风筝乘着风飘啊飘，飘到了松鼠家门口。松鼠一把抓住风筝的线一看，也乐坏了，风筝上挂着一个草莓，风筝的翅膀上写着祝你幸福。纸船和风筝让他俩成了好朋友。可是有一天，他们俩为了一点小事吵了一架，山顶上再也看不到飘荡的风筝，小溪里再也看不到漂流的纸船了。小熊很难过，他还是每天扎一只风筝，但是不好意思把风筝放起来，就把风筝挂在高高的树枝上。松鼠也很难过，他还是每天折一只纸船，他也不好意思把纸船放进小溪，就把纸船放到屋顶上。过了几天，松鼠再也受不了啦，他在一只折好的纸船上写了一句话，如果你愿意和好，就放一只风筝吧。他把这只纸船放进了小溪。傍晚，松鼠看见一只美丽的风筝朝它飞来，高兴地哭了。它连忙爬上屋顶，取下纸船，把一只只纸船放到了小溪里。
2: 八物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环城小学39班的陶叶。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你一定会听见的，指导老师柳华晶。

入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苑小学二年级的方雨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段关于校园成长的小故事，题目是阳光校园快乐成长，让我们一起用好听的声音把快乐传递给大家吧。清晨，太阳公公笑眯眯地升起，我背着书包走进校园。校园里的小树向我招手，花儿对我点头微笑。教室里，老师的声音像春天的溪水一样温柔，教我们读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还带我

0: Hello， 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西苑小学三二班的胜利。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我的老爸》，指导老师郭建飞。我的老爸，你怎么那么忙？太阳刚露头，一抹蓝色站在马路上，汗珠明晃晃，那是安全的奖状。我的老爸，你怎么那么忙？记不住热闹的节日，却记得病人的痛伤。病毒被你打败，那是生命的月光。我的老爸，你怎么那么忙？在成堆的纸张上打仗，用舌战打败唇枪，信念的倔强，那是正义的闪光。我的老爸，我不要你做烹饪英雄，我不要你做燃烧的蜡烛，我不要你做城市的美容师，我只要你做我的孩子王。
1: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西苑小学五七班的何瑞涵。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唐诗里的中国》，指导老师张欢欢。唐诗里的中国，在我牙牙学语时，妈妈经常为我念唐诗。简短的字里行间，蕴藏着一个神秘的世界。你快说说，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鸟语花香，山明水秀。我看到了泉泉之心，殷殷深情。我看到了大江东去，千古风流人物。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千年的悠悠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源远。

0: 色的衣裳，群马疾驰，惊飘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骑车左右与前后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跟着马飞过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的握着，握住不放。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有那么亲热，一点不拘束。不大一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盆的手抓羊肉，干部向我们敬酒，70岁的老温向我们敬酒，我们回敬，主人再几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族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极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还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啊，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
1: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西苑小学63班的卢玉。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6年级语文课本中的《有的人》，指导老师郑晓。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活着。

0: 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二病区主任范徐飞。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规范的孕产期保健至关重要。护航母婴安全，提高出生人口数字，从生命源头做起。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8:30，
3: 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7: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6: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7: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

0: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的，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

0: 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1: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0: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0: 我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
4: 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

0: 百姓难题现场版，浙江省新闻名专栏，寒风热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寒风热线，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4.4 或精彩云客户端的媒体平台在线收听，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36-2218参与节目。行政执法事关群众的日常生活，关乎企业的营商环境，执法是否规范公正，直接影响了我们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今天的寒风热线邀请了金华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青带队一同走进直播间的，另外还有我们的金华市司法局执法监督处副处长汤小川，金华市司法局执法监督处四级主任科员赵航，金华市律师协会合规专业委员会主任徐亚军，一同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

员的这个行为规则，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重点整治执法当中的四乱两违问题啊，明确了我们这个线索办理啊、典型案例通报啊、行业衔接等一整套一系列这个相关制度，给我们地方啊开展执法监督啊这个指明的方向。我们金华市委市政府啊对执法监督工作非常重视啊，这个市主要领导专门做出工作批示，把规范涉及啊纳入到我们市政府的这个重点工作任务，这个也形成了啊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啊司法行政这个牵头协调各个执法部门啊分头落实的这么一个工作格局啊。这个我们近年来的这个主要工作成效吧，第一个还是抓制度落实，筑牢我们执法监督的制度基础。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呢是咱们国家第一部专门针对行政执法监督的行政法规，把监督职责、监督方式、纠错问责都规范的非常明确了。这个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常务会议，组织学习落实这部条例，各个执法单位呢也组织一项法治工作人员开展学习，梳理清楚监督事项清单，把线索的接收、核查、督办、反馈整套这个闭环流程呢都这个在梳理清楚，还专门这个出台印发了我们金华市的全年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啊，都使得我们落实好这个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把十个严格、26个严禁融入执法人员岗前培训和这个年度轮训当中，给执法画好红线，防止出现啊这个一些这个违法执法突出问题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一点呢，这个把行政执法三线制度啊落到日常，这个落到实处。这三线制度呢，也就是我们的行政执法公示啊、执法全过程记录，还有一个是重大执法决定法

重点行业量身打造行业监管标准和合规指引，啊，针对性解决重点产业执法标准啊不清晰啊、企业合规啊这个不规范的这个问题。目前呢，我们已经出台重点产业合规指引38部，预防性产业合规指引啊14部，覆

0: 效呢？王局，
1: 好，这个在现场监管方面呢，我们大力推行链码检查啊，落实无码不查、无码无效。目前全市链码检查率呢，已经达到了99.89%。大力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把多家部门的检查合并开展，不用轮番啊上门打扰企业。现在综合查一次的实施率啊稳步提升，累计已经减少啊这个涉及检查2.34万次复次。同时呢，大力推广非现场监管，用 AI 预警、视频监控、无人机等数字化手段啊，少上门，多线上核查啊。这个我们的婺城啊、东阳啊、义乌啊等地啊，都已经有很好的实践啊，实实在在的这个减低我们企业的相关的这个迎接检查的这个负担。
0: 嗯，
1: 我们呢也坚持严管跟厚爱结合啊，这不只求纠错处罚，更注重啊这个助企帮扶。往前的这一步呢，我们主要预防，推出了这个入市第一课啊，在市场准入阶段就做好风险。

0: 欢迎大家继续反映我们这个相关的行政执法这个问题啊。对于节目现场啊这个来不及答复的问题呢，我们也做好这个记录核查啊，下线后呢我们也是将第一时间核查办理啊，来这个回馈回应。
1: 好的，感谢王局这个非常全面准确的一个介绍啊。那近两年来呢，国家司法部一直是在部署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那么咱们市里啊，重点整治的是哪一些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还有就是普通的小微企业个体户最容易遇到的违规执法情形都有哪一些呢？
0: 这个问题请我们执法监督处汤小川副组长来回答。
2: 这个感谢主持人啊。这两年国家司法部在全国推进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其核心的目的就是整治执法当中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破坏营商环境的这个突出问题。重点就是整治前面我们王局也讲到过的这个事乱两违，就乱罚款、乱收费、乱检查、乱查封，还有违规异地执法、区域性执法。另外呢，今年我们省市也同步开展了违规执法领域信访集中治理攻坚行动，这个涉企执法方面的这个信访投诉也是我们今年治理的这个重点。结合我们日常专项排查、案卷评查，还有这个企业跟我们执法部门包括跟我们司法局反馈的情况来看，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最容易碰到的是以下三类问题。第一，就是多头检查、重复检查，主要就是不同部门针对同一个事情轮番上门，这个企业要反复接待配合，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营检负担。第二，就是简单化、一刀切执法，有些这个问题是第一次发生，情节很轻，没有造成实际危害，执法部门针对发现问题就直接开罚单，没有按照我们裁量基准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的要求。还有就是以罚代管，这个部门只做处罚，没有指导企业去整改问题，像这类情况对这个小微企业压力是比较大的。第三个就是超范围、超限度的这个查封冻结，主要就是把小微企业的经营设备、对公账户这个随意查封冻结，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像这些情况的话，目前我们市里啊也大力推行综合查一次、亮码录取检查、非现场监管、信用帮扶等改革举措。从专项行动开展到现在，我们整个

0: 其实我们省市不予处罚清单之内的执法单位就应该按照我们这个公布的标准不予处罚，不能搞选择性处罚，也不能变相处罚，以罚代管。这个去年一年啊，我们全市做出不予行政处罚的案件总共是11674件，同比的话上涨是11.43%。我们现在讲包容免罚，不是放任不管，是既要保护企业合法经营，也要守住我们安全的底线，做到监管有温度，执法有尺度。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听众啊，觉得我们自己符合免罚条件，但还是被这个行政部门处罚了，也可以走信访渠道进行反映。另外呢，也可以向我们市县两级的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条线提交线索，针对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会依法核查，有错必纠。
1: 嗯，好的，感谢汤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我们清华市律师协会合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徐亚军。徐主任啊，想问一下，近年来呢，市律协在推进企业合规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具体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2: 好的，主持人，企业合规呢是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一个关键支撑，那么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啊，围绕这个全市的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市律协呢充分发挥了律师的一个专业优势，依托三师助企等工作机制，统筹合规、资产、劳保、网信、涉外等专业委员会，推动企业法律服务从事后的补救向事前的预防、源头合规转变。我们聚焦制造业、电商、跨境贸易等产业领域，通过这个常态化的开展合规研讨、普法宣讲、法制体检等工作，精准了解企业的需求，化解企业高频的法律风险，建立长效的防控体系，全方位助力全面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具体而言呢，我们紧扣精华的产业特点，开展行业化、精准化合规赋能。一是聚焦电商等领域，累计举办电商合规、风险防范等专题的活动近20场，针对性的破解薪酬提成设计、竞业限制审查、贸易证据留存等问题，形成一批可落地的企业风险防控举措。二呢是深耕产业集群服务，面向建筑、杯壶、纺织等重点行业，编制行业风险操作指引，开展用工管理、商业秘密保护、跨境结汇等专项的培训，常态化下沉园区、商会、企业开展法制体检、上门问诊，帮助广大中小微企业筑牢合规经营的底线。三呢，在涉外出海服务上，我们持续创新涉外法律服务产品，累计发布国际贸易、境外投资等18个涉外法律服务产品，7个涉外案例入选我们省级优秀名录，有力保障了外贸企业跨境经营安全。下一步啊，市律协将立足职能，精准赋能，持续迭代优化贴合本地产业需求的合规法律服务产品，持续深化法企常态化的对接，引导广大律师当好企业合规的研究员、宣传员和服务员，针对当前市场监管部门披露的垄断协议、并购申报等高频执法痛点，我们还计划研究编制反垄断合规相关指引，围绕重点行业组织专题普法培训，帮助企业识别竞争领域法律红线，补齐反垄断合规的这个短板，为精华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律师行业的力量。
1: 好的，感谢徐主任啊。那么另外呢，有听友留言呢说，如果说遇到异地执法、跨区域上门检查，我们又不知道是否合法，请问这个违规异地执法是怎么样来界定的？好，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我们执法监督处干部啊赵航同志来回答。
4: 好的，按照行政执法的原则，执法呢一般是行属地管辖，简单来说就是谁的辖区谁执法，跨区域上门执法呢只能作为一种特殊例外情况。那么什么属于违规异地执法呢？就是指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依据，没有上级统一部署安排，也没有正式的案件移送协查手续，就直接跑到别人的辖区开展上门检查、调查取证等一系列行政执法，那这些行为呢就属于违规异地执法。那合法的跨区域执法是什么样呢？首先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

0: 员，或者是统一组织的专项行动，或者持有正规的协查文书。企业如果遇到外地的执法人员上门检查，可以先核对对方的执法证件，同时看看对方有没有相关的协查文书。如果对方拿不出合法的手续，企业呢是可以拒绝配合的。同时针对这个情况，也可以及时的向当地主管部门还有我们司法行政监督部门反映，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介入检查纠正。另外，金华市公安局也专门出台过跨区域涉企案件办理指引，就是用来规范跨区域办案协作。
1: 好的，感谢我们的赵主任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涉企违规收费问题啊，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哪一些是属于执法领域的涉企乱收费呢？我们时间关系，我们用简短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回应一下好吗？
0: 嗯，好的。违规涉企违规收费呢，是本次专项整治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今年收到信访诉求里占比很高的一类。违规执法领域的涉企乱收费主要分为这么三类。第一类，没有政策依据私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超出标准超出范围向企业收钱。第二类，借着行政检查日常监督的权利，变相收取服务费、培训费、保证金等费用。第三类，一些垄断经营的主体钻监管的空子，违规加价收费，类似大家经常会遇到的转供电加价、停车场乱收费，都在整治范围之内。
2: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

0: 电力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北京时间19:30，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好人是城市最动人的颜值，他们拥有着助人为乐的炙热之心，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肝义胆。一个好人点亮一盏灯，一群好人璀璨一座城。一个好人

0: 欢迎收听京广对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好人义乌市物剧保护传承中心物剧演员廖威，他获评的是敬业奉献类浙江好人。20多年来，他踏遍了乡野小路，无惧酷暑严寒与山路崎岖，以一腔热忱扎根基层，主动扛起了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着新时代基层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嘉宾廖威。廖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欢迎。

0: 戏的话都是有一个小戏加正本的，小戏呢大概30几分钟，大戏呢有2个多小时啊，我可以从头看到尾，特别是对舞台上花旦的扮相和水袖呢产生了很浓郁的兴趣。看完戏回来呢，我就学着花旦的样子走走台步啊，甩水袖啊，开始表演了。但后来呢，机缘巧合，来到省艺校啊，省艺校来到我们那个学校招戏曲生，就是现在的金华艺术学校。哎，我当时呢就非常的兴奋了，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自己跑去报的名，回家就和父母说我要去学唱戏。父母呢也非常的支持我啊。我们当时学校选了8个人，最后呢只有我一个人进入了学校学习舞剧。啊，是这样子的
1: 啊，由爱好就变成了专业啊，这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而且您当时也是从小就对花旦就特别感兴趣，对吧？
0: 嗯
1: 嗯，那然后您出演的也就选择了是花旦。
0: 嗯，对。
1: 为了演好这些角色，您在这个苦练基本功和研究剧本方面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和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的，因为说到苦练基本功呢，那真是一段充满汗水和坚持的日子啊。因为戏曲呢，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我们演员表演呢讲的是四功五法，就是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后来我进入专业的院校系统的学习呢，就是完全另一番的场景了，对舞剧呢也有了更深的认知。台上那些演员靓丽从容的表演呢，都是幕后的一滴滴汗水换来的。我们每天呢早上起来6点就是先跑步练体能，但是早课就是拉紧，就是倒立啊，拉紧就是现在说倒立，必须要坚持3分钟，最少3分钟啊。如果你3分钟下来没到3分钟下的话，老师知道他是要拿那个板来抽你的。然后倒立呢也可以耗腰啊，可以提升演员的，比较大的已经15岁了，就是骨骼长得也差不多了，就是腿和腰啊都特别的硬。我是那种回龙腿啊，回龙腿就是今天老师把你搬出来了，腿搬到底了，压到头了，第二天又回到原点了。所以在那个腿功上呢，所受的苦比别人多得多。每天我大腿都是淤青的一大片，爬楼梯呢都是扶着栏杆上的，疼得天天抹眼泪。那时候说，天天哭，然后呢，想自己选的专业啊，必须坚持下来。告诉自己一定不能拖后腿，就条件差但勤能补拙。我第一个接触的戏呢是断桥，那时候是老的断桥，是徐如英老师给我排的断桥，里面的白娘子啊，戏里面的白娘子，是因为她是蛇精幻化成人呢，首先呢就要学台步蛇步，所以台步呢一定要小，身体呢又不能摇摆，前脚尖呢一定要翘起来走，这样在台上呢才好看。为了走出那种轻盈婀娜的感觉呢，就每天要练台步，有时候走到脚抽筋啊继续走，这样反反复复循序渐进的才会出功。还有手势，戏曲的手势、眼神、身段等等，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反复的打磨。手法指出去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到位啊！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呢，就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啊，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啊。说到最难的呢，还是内心戏啊。研究剧本呢，最重要是要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每一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情感。只有演员真正的走进角色的内心，才能把角色演活。像白娘子对许仙又爱又怨的那种。

0: 手的言传身教，一点点积累啊。然后我们当时呢，在学校里呢有一个舞蹈班，暑假里呢都在上舞蹈课，我就要求留在学校里和舞蹈班的同学们一起上课，练练基本功。在学校里呢也打下了一点舞蹈的基础啊。所以在后来呢，在单位里呢，舞蹈演出呢基本都是我在负责加工排练的。还担任了一些主持的工作，主跳了舞蹈单仙偶，还有后来导演来排戏时呢也会邀我参与那些戏中的舞蹈部分的创排呢。我们团创排的那个骆宾王大戏里呢有两段主要的舞蹈，当时都是我在设计的啊。所以在学校里学到的这些东西呢，后来在帮助乡村文艺演出排练呢都派上了用场啊。不光是戏曲，还有舞蹈，还有朗诵什么啊，都可以帮助到很多他们那个表演排练的时候这些都派上了用场。我当时呢在学校里呢个头算高了，又高又瘦，校长呢就想多次建议啊我转行去舞蹈班，但是呢我还是喜欢物剧，并没有动摇。再后来参加工作啊，学习了物剧雅贝分则中呢一个人要分饰两角呢，演员呢利用道具上半身是女子啊，穿着女衣梳子头啊，腰后面呢绑着一双假腿啊，下半身是打扮成老头的，要走老生步。戏里的还有很多的技巧啊，比如跳叉、跪转啊，每天练的都是膝盖都是乌青都是伤。所以呢我们戏曲人常常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台上一分钟，台上十年功。
1: 还真

0: 遍及了有乡村呐、边疆地区，还有欧洲。那么在这些不同的演出地点啊，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难忘的经历呢？
1: 当然有啊，因为每一次演出呢，都是一次独特的体验啊。在不同的地方演出呢，感受也各不相同。每一次演出呢，我都能感受到村民们对望剧的热爱和期待。他们早早的演出的时候，他们早早的就来到了演出场地啊，有的带着自己的小板凳，演出的时候，他们会全神的贯注的看着。

0: 是连续两三个月，我们就从穿棉袄演到穿短袖啊，每年的节假日呢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会非常的少，无论城市和农村都一样的对待的，特别是偏远的地区演出啊，条件非常的差。记得有一次去磐安演出，就是连住宿都是演员们自己带的那个铺盖和被褥啊，每个人都被分配到当地的农家里了，条件好的有床睡，没有的就打地铺，还有村里路窄道路货车进不了，演员们就自己动手搬箱子啊，戏结束大家一起拆台啊，男生女生都一起干，干劲当时非常的足啊，每次演出结束呢总能到老百姓说你们演得真好啊，我觉得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就是我们坚持下来的动力。
1: 刚才廖老师的这些话呀，就感觉特别有画面感，都能够看到在这个乡村泥泞的这个土地上面支起了这个舞台，然后在大夏天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严寒的时候，就是为这个百姓们拼命的给他们带去好听的物具，能够让他们一声一声的叫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对，
1: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最近啊，就这几年物具出海是破圈了，但事实上在2018年的时候，您就已经是参加了物具出海，到了欧洲的多国去巡演，把物具带到了比如说有法国、意大利、土耳其等等一些国家。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去展示物具啊，您是怎么样的心情？哎，还有一点就是当地的观众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0: 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呢，我深知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肩负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啊，所以呢，心里呢特别的紧张啊，生怕自己表现不好。但另一方面呢，想到能够站在国际的舞台上，让更多的人看到舞曲啊，我又特别的激动和兴奋啊。外国观众的反应呢，当时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他们一开始可能对舞曲不太了解啊。当演员开始演出后呢，他们就被物具独特的唱腔啊，还有华丽的服饰啊和精彩的表演所吸引了。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呢，他们会全神贯注地看着舞台，不时地发出惊叹声。演出结束后呢，全场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很多观众还站起来为我们鼓掌。记得在土耳其演出时啊，我们选的是比较经典的以舞戏形体比较。

0: 的邀请啊，我们冠桥剧组呢赴新疆温树参加了温树县庆七一专题文艺晚会。由于呢当时疫情的原因呢，晚会临时改为现场录制播放了。我们一早就做好了化妆等准备啊，那时候就配合他们走台排练。那是一个比较老的剧场，条件呢比较差啊，舞台上没有铺放什么地毯，也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我们就穿着厚厚的戏服，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啊，就是等于录制了整场晚会，录制了12个小时。当时录制完以后呢，当时温树县的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啊，看完误区断桥的录制，他非常激动地说：“哎，误区断桥不愧是天下第一桥，希望你们以后经常来温树演出啊，进一步增进两地的文化交流。”我当时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的自豪啊！感动的是温树县的干部群众对误区的喜爱和支持。自豪的是我们能够把误区带到这么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误区啊。这次演出呢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是没有边界的，通过文化交流呢，我们可以增进不同的地区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1: 说得真好，廖老师有很多的称呼，就是有人会称呼您廖主任，有人会称呼您廖主席，还有很多人会称呼您廖老师，对吧？
0: 对。
1: 您最喜欢的是哪一种称呼？
0: 我还喜欢称为演员，还喜欢当演员。其实
1: 还是喜欢当演员，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转型了。
0: 对，现在也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1: 对，在幕后培育新人了，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廖老师了。那么在这个传承中心老师傅传帮带这个精神过程当中啊，您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青年演员成长的呢？
0: 传承中心老师傅的传帮带的精神呢，是我们物质传承的宝贵财富啊！我也一直在努力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啊。对于青年演员呢，就像当年老师傅严格要求我们一样，我们也会正要求他们亲自示范每个动作，纠正他们的错误，让他们打下坚持的基础啊。同时呢，我也会鼓励他们多学习，不要怕吃苦啊。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技艺啊。在表演方面呢，我会和他们一起分析剧本，探索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的变化，让他们在表演中能够更加的自然真实的展现角色啊。我还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演出的机会啊，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每一次演出都是

化走进中小学校园呢，我们会和学校沟通合作，开展一系列的物剧文化活动，比如组织演员们到学校进行物剧表演，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物剧的魅力。在表演结束后呢，我们还会和孩子们互动，教他们一些简单的物剧动作和唱腔，让他们亲身体验物剧的乐趣。通过传承物剧，可以让青少年了解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学习物剧呢，可以培养青少年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啊，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物剧的学习呢，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孩子呢，可能因为学习压力大而无法坚持呢。所以针对这个挑战呢，我们需要不断创新传承方式，让物剧更加贴近青少年的生活，吸引他们的兴趣。在给义乌三小排练的现代戏花餐厅里啊，我们融入了印度舞啊，让孩子们明白戏曲是一门多元化的传统艺术。主要挑战呢，是因为当代青少年呢，成长于互联网和流行文化盛行的环境啊，习惯于快节奏，强刺激的娱乐方式。

0: 作用呢？
1: 嗯，文化金礼堂活动呢，在各种乡村文化活动、大型文艺活动中呢，乡村文化繁荣和发展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些活动丰富了乡村群众的文化生活，嗯，在农村呢，文化资源相对的匮乏，这些活动为乡村群众呢，提供了一个欣赏艺术、享受文化的平台啊，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的演出，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啊。这些活动呢，促进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物具等传统文化呢，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啊。通过这些活动呢，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传统文化，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呢，这些活动呢，也激发了乡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啊，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为乡村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那么对于物具的这个未来发展，您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就是说自己在物具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咱还要做出哪些努力呢？
1: 对于物具的未来发展呢，我充满了期望啊。我希望物具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希望物具能够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呢，融入现代的元素，创作出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优秀作品。嗯，在物具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呢，我会继续加强物具的传承工作，用自己所学的帮助青年演员。我还会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将物具与乡村文化相结合，为乡村文化和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啊，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物具一定会更加的美好，乡村文化也一定会更加的繁荣昌盛。
0: 是这样。那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和学习物具的年轻人，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还有鼓励的话？
1: 物具呢是一门非常优秀的传统艺术啊，历史悠久，有近500年的历史啊，是我们浙江省的第二大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素有金徽系的正宗、京剧的祖宗、南戏的活化石之誉啊。我们物具呢有高腔、昆腔、乱弹、徽系、滩簧、石调6大声腔啊。如果你们对物具呢也感兴趣，那么就勇敢的去追求吧。在学习过程中呢，要多听、多看、多练，我们物具的经典唱段，感受它的韵律和节奏，多看优秀的物具演出，学习演员们的表演技巧，多练习基本功，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艺，同时呢，也要好好的学习文化课，才能更好的理解和诠释剧本，塑造好每一个角色。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基本功啊，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物具的未来需要年轻人的传承和发展，让物具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啊。
0: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受我们的访谈。确实，其实我们的梦想不大，也就是希望在更多人心中播下物具的种子，但事实上我们的梦想也不小，我们希望能够让物具圈粉全世界。那今天再次感谢廖老师，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5: 妈妈，回家吧。
6: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0: 而且我们现在走的是山道，一个车上坐俩司令员，万一出点事儿，两个野战军的战士不得把我活剥了？而且邓政委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1: 你好好开车，三句话离不开邓政委。你是邓政委的参谋，还是我陈毅的参谋？再不好好开车，剥夺你的驾驶权。
0: 是。
1: 国盛同志，淮海战役到了最后阶段，天津方面呢也胜局已定。这个时候中央喊我们去西北部，是不是要筹划渡江作战了？
2: 你有什么想法？
1: 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渡江南下。
2: 一路上你都想到这个事儿吧？北方战机全面向好，

0: 我不会死，这些年我一直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在黑暗中点燃了光。现在总算要盼到天亮了。是，天就要亮，我在这候。
1: 不行，
2: 不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说的夜莺。
3: 啊，
1: 魏英同志，你好。
2: 叶英同志，您好。
0: 你说成这样，大半夜的来找我，一定是有大事吧？
2: 这是刚刚获得最新的国民党江鹏军事部署方案。哦，还有，保密局最近用美国的设备组装了一台号称飞鱼堡垒的侦察车，别的电台都无法启用。
0: 他连让我把任务交给你。
2: 好，我这就发。哎，现在不行，附近也有侦察车。
0: 放心吧，我的发报机功率都是调整过的，他们应该查不到。要
2: 千万小心，国民党已经疯了，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流血，上海的人民每天都在挨饿。
0: 上级领导让你一定转告中央，上海人民迫切期待大军早日渡江。放心，我一定尽快转达。
2: 好，时候不早了，我走了。
0: 保重，你们也保重。等胜利再见，
2: 打蒋介石，
0: 解放军中国。
4: 定位，按键定位，别让他给我溜了。

0: 你现在从高楼跳吧还来得及。
1: 很重要，现在发不出去会死很多人，上海的解放也会延迟。

0: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的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遏制，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纪。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 主席的这篇新年献词真是入木三分呐、
2: 啊。恩来，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在淮海战役、天津战役结束之后立即做好渡江准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哦，主席啊，今天小平已经从徐州到达河南的宝丰，刘伯承、陈毅同志
3: 也在两天前到达西柏坡。
4: 主席，刘伯承、陈毅前来报道。
1: 等一下。
5: 哎，等等。
1: 哦，多曹操，曹操到。
6: 主席，
7: 伯承、陈毅，
6: 周主席，
2: 两位战神凯旋，我们理当亲自出来迎接啊。
4: 主席不敢当。
2: 淮海战场上你们60万打败了国民党80万，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啊，老百姓都盼着早日翻身得解放，感谢你们呐。
8: 哎，你们二位在路上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啊？
9: 陈老总要照顾雪地里的老乡，要给之前的队伍让路，还要整治部队的纪律，一来而去来晚了。哎，
2: 为老百姓的事情不算晚。恩来前两天还说，等你们到了一定请你们吃四川的回锅肉和全烧白，为你们庆功啊。
6: 好
2: 啊。
4: 我跟伯承一到西柏坡，看到老百姓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过新年，我们高兴了，真的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的解放区，更多的老百姓高高兴兴的过年。
1: 陈老总这句话说到大家心里去了。不过呀，解放全中国的重任还在各个野战军的身上啊。
9: 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角色，万里赴戎机，我们在所不辞。
2: 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地区再无大战，接下来的重点是渡江作战。新的一年我们要向长江以南进军，要获得比1948年更伟大的胜利，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们中野和华野。
4: 好。
2: 20多年过去了，陈毅这个好字从来都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
4: 伯承，渡江战役我们争取打一个响亮的仗。
6: 好。
2: 他们提出要和谈，我的意见是可以谈，但是要在我们提出的基础上谈。
4: 要是谈不拢嘞，哎，就两党和谈而言，蒋介石没有一次是真诚履行的。
1: 所以主席这次请你们来，一是要汇报淮海战役的情况，再就是要着手准备渡江作战。
3: 南方城市是全国经济、金融、民族工业的基础所在地，

0: 之间就会对他变得如此冷落。我已准备下野。在我看来，我最大的失误就是轻信了贵国对国民政府的声援与承诺。说实话，我对今天这个结局早有预感呐。这个预感是在八个月前，阁下帮助李宗仁拉票当选副总统的时候就有了。
1: 金国先生，您认同您父亲的观点吗？

0: 北京时间20:30。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5: 人家不可以。
6: 坐在一块儿，妈妈，回家吧。
7: FM104.4，京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8: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净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9: 哦，写家书，整个总前委啊，就是你最爱写家书，就是因为你这个家书，卓林老给我提意见，说我不关心他。给你看这个，
10: 各大区野战军负责人尽快前往西柏坡，准备参加7届二中全会。
11: 陆秀元
12: 到。
11: 哎，去通知一下韩副政委，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要去西柏坡。
12: 是。
9: 这些天党中央让我推荐华东局和上海市政府的人选，你一直在华东地区开展工作，我推荐你去上海。
10: 我想去上海，但又怕去上海。
9: 天底下还有你陈老总怕的事情。
10: 我和刘司令员去了西柏坡，主席倒是问我想不想当上海市长，实话实说，我想当，但是心里头又是担忧跟害怕。管理城市跟管理部队是两码事情，管理部队20多年的经验没有问题，可管理城市一天的经验。

0: 想拉着美国人去和毛泽东谈交易啊，这恰恰说明他不明形势，也不懂毛泽东啊。共产党之所以同意和谈，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过江的部队，一旦部署完毕再想和谈，那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了。
1: 斯图雷登作为美国的官方代表，要保证美在华的利益，如果形势一

0: 军事援助？
1: 会，他一定会。不过凭他的能力还不足以撼动美国政客在政治上的经营，而且夫人也会继续和华盛顿方面交涉。政治风云变幻，战事不可避免呐。就让李宗仁在南京继续做他的无用功，你抓紧时间就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好。

0: 如此想赢得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认可，野心大得很呐。
1: 乡长，大公子，总裁有什么训示？
0: 那两份名单你都看清楚了吧？
1: 是。
0: 一份名单上的人员必须全部给我带走，另一份名单上的人员必须要处理干净了。
1: 名单上有的人已经跑到了北边，还有一些该处理的人名单上却没有。
0: 有些人自以为能改变历史，而最终都会被历史所改变。
2: 从今天开始继续执行抓捕共党分子的任务，新来的第三队我给你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警车，你们要做好和共党做武装对抗的准备。
3: 是。
4: 全天候监视黄炎培、张兰、史良等人，一旦发现逃跑迹象格杀无论，无需请示，不留痕迹。
5: 报告局座，张兰已经住进了虹桥疗养院，和罗隆基在一起。黄炎培、史良经常去那里找他们。
4: 虹桥疗养院和黄炎培的荣康别墅要24小时监视，绝不能让张兰和黄炎培跑了。孙夫人那里也要加强监视，但不要惊动她。老三，你是新上任的上海警察局长，责令你加紧对中共地下党追踪缉捕，对在押的中共分子要分批分期加紧处理。这是总裁批复的分批处理名单。
6: 局长，
2: 怎么样？
6: 郭图阳没吱声，属下无能，
7: 能行的。

0: 局长让你把他弄醒，没让你把他弄死。你看看人都成什么样了，半个情报没使出来，让局长来看你演戏吗？局长，这可是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好不容易才给他弄回来，这要是死了，得不偿失啊！ 要不，咱们换个方式。哎呀，老潘呐，
1: 我说你什么好，动动脑子。周公来电。 要我们尽一切办法，确保张兰、黄艳培等民众人士的安全。狄仁同志，你看您情况？
2: 狄仁现在太疯狂，连大学生都成了抓捕对象。他们对里边同志用心很多，几乎无法营救。张彪老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麻醉派了三拨人，24小时监视，意识也很难出来。还好，有罗隆基陪着。
3: 黄元培先生在家里还能行动自由，不过安利人也派了三拨人，全天候监视。他们俩和史亮等人都上了被处理名单，一旦上海形势危急，特务就会动手。

0: 毛主席。
1: 你们的心情我们很理解，现在上海情况危急，恩来同志也在电报里说要务必先把黄银梅先生送出去，可以先到香港再去北平。
2: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3: 爸，
4: 哎，回来吧。
3: 嗯，
4: 你怎么这么晚啊？
1: 我去见潘汉年了。
4: 哦，他怎么讲？
1: 李白先生被捕，保密局。

0: 小方毅，您这五个儿子当中，是不是我和您长得最像？
1: 我问你，潘汉年他
2: 如果把我变成您，偷天换日，
1: 你什么意思？想都不要想，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0: 爸，
1: 你想过没有？啊，毛人凤是啥？你看，你不晓得，那是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哦，我走掉了，你哪能背？
0: 如果为国而死，儿子死而无憾。
1: 再讲，
0: 爸，多年的战争啊，我们无数次的探索，
3: 他走出什么来了？
0: 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制，这个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1: 所以只有共产党，
0: 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有效的动员、团结和组织社会科学家，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强盛、民主的新中国。
2: 所以，父亲，
0: 国家命运关键的时刻，应共周公特别希望您的鼎力相助，所以您必须要离开上海去北平。您不用担心我，我必须要留下来。
1: 你讲的对，我明白。但是你说的这个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
0: 爸，为了攻陷大局，您必须离开上海。

0: 母亲，您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真的走不了了。不是，我……那好，那你们一定要当心啊！事情办完以后，想办法快点离开上海，好吧？
1: 你放心。
0: 翠花，
2: 当心！
3: 你们当心啊！

0: 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5: 妈妈，回家吧。
0: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6: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7: 几位大哥，谢了谢了，回去吧回去吧，
8: 咱回。
9: 中奖了，
10: 下回。
11: 慢走啊，慢走啊。
12: 在前面那车跟住了啊，别跟丢了。
13: 是。
12: 老板。
13: 老板，老板，上车。
12: 等不了啊。
13: 局长要见你，上车。
12: 什么事儿啊？
13: 哎，不知道，回去再说吧。

0: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陈毅同志，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1: 1928年春在井冈山，距今整整是21年。
0: 21年，人人都知道井冈山是朱毛会址，实际上朱毛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个陈，就是你陈毅同志。当年朱毛会址庆祝大会，那就是你主持的嘛？
1: 这个主席还记得呀？
0: 历历在目啊。

0: 题只是你不成熟，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不成熟嘛。
1: 是是，
0: 陈独秀创建了党，但是他不搞军队，结果蒋介石一叛变，我们就吃了大亏。大革命失败了，为了生存，我们搞起了军队，但是怎么搞，怎么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当时大家都不清楚。那个时候敌人太强大了，我们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但是我们咬紧牙坚持下来了。经过不断探索，我们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0: 现在我们接管上海，管理上海，是对我们在大城市执政能力的考验，这又是一个新的战场。陈毅同志啊，中央考虑让你当上海的市长，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主席，你是了解我陈毅，不怕困难。
0: 上海和南京不同啊，上海是金融中心，是西洋化的城市，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去管理。这里的水很深呐、啊，但上海一战关系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只能胜不能败。
1: 主席，陈毅一定不负重托。
0: 你记住，中央是你的坚强后盾，中央已经决定调陈云同志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统管全国的经济。他是上海人，在接收沈阳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你要多向他请教。
1: 我知道了。
0: 另外，中央和华东局还给你配备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班子，这是一份人事安排名单，曾山、许涤新、顾准、陈木负责财经工作，文教方面夏衍、范长江，政务有周林，公安系统调了李世英，加上一直在上海工作的刘晓，还有你的老伙计陈丕显，还需要什么人你尽管提，中央尽量满足你。
1: 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陈毅一定和上海人民一起努力工作，坚决打赢这一仗。

0: 我们的特级线要拖出几十公里的路。是啊，这几十公里的路。
1: 老总，那仓事搞什么呀？
0: 这个地方其实
2: 找参考资料，
1: 我帮你找吧。
2: 好。
3: 张总，赵参谋长找什么呢？
2: 张参谋长，你拿了这个是什么材料？
3: 渡江作战的资料。
2: 我要的就是这样。小陆
4: 到
2: 这儿，拿着。
3: 哎，这不能带走啊！
5: 这些资料我要汇总分析，形成文件，好让粟副司令回来之后，对咱们全军现阶段的休整给养工作有个全面的了解。
2: 正好嘛，这个样子。小平同志，让我把渡江作战材料准备好。你找几个人啊，把材料整理一下，抄写一份给我，我给小平同志送去。
5: 这份作战纲要本来就是我这个参谋长本职工作呀、啊，怎么能让小平同志亲自来做呢？
2: 是啊，
5: 那这样吧，我拟个草稿，你来修改审批，最后送到小平同志那儿审定，怎么样？
2: 可以。
4: 老总，雨势不停，江水会持续上涨的，我们要赶紧渡江，追下去的话难度会更大。
2: 对的。

0: 现在党中央刚刚入场，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纲要就是要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的环节才行。你搞这么长一个报告，毛主席怎么看呢？
1: 邓政委啊，我晓得毛主席经常夸你报告写得好，我在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了，我知道他最注重细节，细节决定战争的胜负，细节决定战士的生命，没有细节叫什么纲要？
0: 陈毅同志，你这是抬杠，你不是军长师长，你要站在总前委。

0: 具体的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以及各兵团指挥官，这个我来写。你们这份纲要啊，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你可要抓紧了，刘司令员催着要纲要。
0: 你看看这个急性子啊，我连夜写行不行？
1: 好好，熬夜辛苦，来喝茶。
0: 经总前委同志们商议，我们把渡江作战纲要确定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既有24个军72个师，我们此次渡江要以我第二、第三两引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
2: 小平对渡江作战的部署很好啊，
3: 就看马上开始的国共和谈的进展了。
2: 我们既然对划江而治没有兴趣，李代总统也不会轻易接受我们的条件。这次和谈恩来的担子不轻啊。
4: 可卿啊，这次叫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想交给你，不知你是否有信心？
5: 校长，请明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忠。
4: 你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我党国的栋梁，中流砥柱。如果京沪杭再丢了，党国就没有立足之地。这点你应该都明白吧？
5: 学生知道身上的责任。在这1800公里的长江沿线上，我们一共部署了115个师，70万人，由我统领75个师，45万人地段上。
6: 白长官呢？
7: 白长官统领的40个师，25万人，
5: 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的阵地上。同时呢，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
7: 辖舰艇120余艘
5: 分布在长江的中下游，空军4个大队
7: 280余架飞机
5: 分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力量都无法突破。
4: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看得出来你刚才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吧？长江
7: 千里江防，防不胜防，根本阻挡不了共产党势如破竹之势。
4: 这次让你来，首先要让你保持头脑清醒。长江防线能防则防，不能防不可勉强。把所有的家底都压在了长江防线上，那就得不偿失了。
5: 校长，您的意思是？
7: 李宗仁拉着美国大使斯图雷登

我的胸，我的地，太阳落了又起，绕地球一个圈，飞机擦干落地。我的胸，我的地，太阳落了又起，昨天是礼拜六，明天又是周。

0: 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互相监督，共同办好国家的事情。我相信这种协商民主必定会成为我们的一项政治优势。
1: 好，那现在南方各省那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啊，尤其上海嘛，那是中国面向全世界的一个窗口。可是现在长江两岸陈兵列列，我们如何啊能够尽可能的让这些基础工业的城市完整的保留下来呢？
0: 以张治中将军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很快就要到达北京了。
1: 哦，
0: 我们尽可能在和谈中争取和平渡江，解放上海不是问题，

0: 林总，您这是黄永远是15周为军引荐，李总裁亲发的手艺，您只要照办就行了，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嘿嘿，林秘书，这个金库的钥匙和密码一直是由乡里负责的，我只是个集合人员。 无权过问，也无权知晓，这您是知道的。
1: 再说，于总裁无权下达转移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的命令吧？所以，无论是我的职权，还有银行的程序，这笔黄金，您都拿不走。您身处名门，周旋于上层。 不该不懂啊！啊，这笔黄金到底是于总裁要转运的，还是另有他人？嗯，谁呀？谁要转运？你我都是国府的小角色，没有必要为了一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丢了性命。
0: 这阵势够大的啊，
1: 黄专员，你行啊！不仅得罪了保密局，还惹上军部了。就是，
0: 你说我这……哎，区区一个银行的专员，怎么得罪你啊？
1: 黄专员，这件事你拦得了一时。
2: 不了一事，好自为之吧。哎，
3: 丁秘书，
2: 这个您拿好。啊，这就走了？
4: 是。
2: 好得了，怎么办？你看这架势。
0: 还能运得走吗？该死的黄金，走吧。撤！总司队长，
2: 这人谁？
0: 援军的秘书要转运黄金，毛人凤知道你掩护黄老离开上海，火冒三丈，下令保密局要逮捕你。外面是我们的人，你立刻跟他们走。再晚，毛森的人就到了。
2: 这个事儿我能应付，现在当务之急是你要帮我把这个人送出上海。
0: 谁呀？

0: 审了这么多天，一个字都没说。李白这种人，你还是第一次遇到吧？
1: 所以绝对不能答应共产党的条件。李白这种共党的铁杆分子，绝对不能放。放了他，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啊！
0: 他可不简单。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困农民，到驾轻就熟的运用汉字英文，掌握通信技术，改装电台，发出数分，转变战局的关键情报。共产党会请全部力量救他出去。他，用谈判而言，是个筹码。
1: 是个筹码，就好好用。
0: 怎么用？
1: 裘慧英疯了，我们把他放出去做个诱饵。共产党不是要救李白吗？他们不会看着李白的老婆孩子不管，只要有人接近裘慧英就抓。
0: 那黄建武呢？
1: 齐泽，你是真要抓他吗？黄炎培虽然走了，可他另外两个儿子还在国府任职，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我怕闹到最后，总裁会把抓他们兄弟的恶名扣到你头上。还有就是这个黄敬武，他最近遍访工商界，千方百计的想把汤恩伯要运走的黄金扣下来。我要不要找他谈谈？留他一条命，黄金交给你。
0: 他连汤恩伯的枪口都不怕，凭什么跟我们谈条件？
2: 江一，江一，
3: 刚收过的，热包子。
4: 行不行啊？走啊，走啊，别发疯了啊！跟我回去，走，走。
5: 干什么呢？陈队长，
6: 起来！别闹了，我有话问你，跟我来吧。
5: 干什么呀？
7: 我跟潘队长说了，这个女人一步也不能离开。
5: 滚！

0: 邱桂英同志，我是叶英。这白怎么样？我们会全力营救，你放心。
1: 我见那么多的孩子，他伤得很重。
0: 当务之急是你和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上海，毛村的人盯着你们，太危险了。
1: 我不走。
2: 我疯疯傻傻的，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如果他们打算对我下手，那也就是说，李白没了救了。
0: 你要有信心。
2: 总之就是我的信心。以前我和他是战友，现在我们是夫妻。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请你救出李白，让我们团聚。

0: 大使先生，你看上去很不好。是的，大使先生，北平的和谈真的是非常的不顺利，共产党要我们交出管理权，并且他们表明无论如何都要跨过长江。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政治家都这么自信？大使先生。 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自信，我现在就是想维持现状，可是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您的支持。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能够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现在并没有能力治理好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你应该让和谈代表告诉毛泽东这个道理。
1: 非常抱歉，司徒雷登先生，我们的谈判代表根本就不听我的，我只是一个蒋先生身边的替身。那我觉得你应该去找蒋先生。实不相瞒，我在见您之前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他认为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我今天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谈判必然破裂，共产党一定会过江，这一仗。
0: 在所难免，政府即将南迁广州，我希望你也要有所准备。我已经通知广州方面，再为你选择官邸了。历代总统，现在我在这里正式的通知你，没离间贺中国驻中国大使馆，绝不会离开南京这个地方。
2: 邓政委。
3: 国话若来电，哦，哦。党中央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20号之前给答复，今天已经20号了，他们还没有消息。雨要是一直再这么下下去。

0: 你想啥嘞？
1: 李宗仁和谈蒋介石捣乱，他们两个关系不好。但在拖延我们过江这件事情上，倒是很默契。1000多公里的战线，各部门不可能等齐了再过。依据现在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能过江的先过江。
2: 总前委请示，允许部分部队依据。作战的实际情况，先行不降。
3: 何谭的情况不容乐观。杜江总前委的提议值得考虑。这么长的战线，统一作战，很容易陷入被动啊。
4: 主席老总，
3: 李宗仁制止签字，国共和谈正式宣布破裂，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已经解散。
4: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3: 本来和谈失败了，可是那些参加和谈代表团的朋友，我们不能抛弃。对张治中、屈武等人，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呐。
5: 主席放心，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3: 谈判破裂，罪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回复杜江总前委，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刻过江。
6: 朱老总，
7: 您下命令吧。
6: 有的。
8: 按作战计划，有序出发。

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0: 去南京，开快一点。
1: 是。
0: 邓老尉。
2: 哦，来得这么快。
0: 是啊，路上我就知道了，35军有人误闯司徒雷登住处的事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2: 遵照中央指示啊，

0: 御查究，
1: 外交无小事啊。这件事刚刚发生，西方的媒体就开始通过广播和报纸提出抗议，说我们的部队严查盘问大使。
0: 罪名够大了，只不过我们原计划一个半月的渡江作战，三天就搞完了。入城纪律落实不到位，难免要出乱子。
2: 出乱子的。 不只是35军，其他军弄断水管，弄坏灯泡，捡地毯的，因为对城市的道路不熟悉，把马赶到大道上，还擅自指挥交通的，还有在城市里找不到饭吃，满烟不懂得排队的，什么乱子都有。有一个营啊，因为受了批评以后，一赌气把队伍直接拉到乡下去。
1: 这还了得！其他兵团要是不加强训练，再搞出乱子，肯定比35军要严重。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了苏州。

需要多长时间？10天，或者半个月。现在部队出现了乱子，进到上海，绝对不能再出现。

0: 好香的茉莉花茶呀。
1: 哦，
0: 听说邓小平、陈毅他们已经在江南喝上清明前的碧螺春了。美声美称香雪海，茶间争说碧螺春呢、他们这口福不浅嘛。
2: 我看呐、陈毅啊，现在恐怕连觉都睡不成了，他哪有功夫去品茶呢？这一日三店他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
0: 这口热锅得想法子让他冷下来。来，你把情况跟大家说说。
1: 好。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1: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没声没称香雪海，茶间争说碧螺春呐、
3: 啊。嗯，
2: 他们这口腹不浅吧？
4: 我看呐、啊，陈毅啊，现在恐怕连觉都睡不成了，他哪有功夫去品茶呢？这一日三店。他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
2: 这口热锅得想法子让他冷下来。来，你把情况跟大家说说。
5: 好，我百万大军渡过长江之后，一路凯歌，迅速解放了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江南城市，并且于昨天进逼上海，陈毅预计明天到达丹阳。诸位啊，何时解放上海现在已经成了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了。
2: 是啊，

0: 外围阵地浦西、浦东，在这两个外围阵地中，我们分别建设了主阵地，另外还有一个核心阵地。在这三重防疫中，我们已经修建了永久性的厨房4000多个，办理永久性公示10000多个。我们准备用20万病例接触上海，少则半个月，多则1年，绝无问题。
1: 汤司令，坚守半年就够了。
0: 卑职明白，我已经下达了稽查令，我们可以向总裁保证，在捍卫上海这场战役中，无一人敢言退，我们绝不。

0: 你就不用来了。
1: 。
2: 我们都来了，我们进去小坐一会儿，想必夫人是不会介意的。静儿，哎，既然你二姨身体不适，我们就不打扰了。回去，请你转告夫人，现在战事危急啊，共军。 会很快打进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我恳请夫人和我们一起去广州避过这一劫。以后他想住在哪儿，一切由他自己做主。
1: 请蒋先生放心，我一定转告夫人。
3: 我们的部队进了南京就闯了祸，二位可能也听说了吧？总前委对于入城纪律贯彻的不够彻底，特发电报来，要求部队停下来，尽快展开整训呢。哦，
4: 停下来？停在哪里啊？
3: 目前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到苏州前线了，
2: 乘胜追击，不难取胜，但是。 上海蒋介石的发家之地啊，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嗯，
4: 蒋介石把重兵压在了上海，他是有目的的呀。他已经开始行动了，在国共和谈期间，全力营救的人人志士都被他们秘密转移了，下落不明。上海的工厂、造船厂被桂永清重兵把守，意图就是毁坏。汤恩伯。 在上海市区布下了重兵，除此之外啊，他们还大量的转移人力和物力，对上海的破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不管怎么样，啊，上海绝不可以造成重大的损失啊，要不然你部队进去也站不住脚了呀，是吧？
2: 从军事层面讲，我们完全能取胜打赢，但是我们接管上海、杭州、南京。
4: 不是洗去腿上泥巴那么简单了，人心如秤，我们要赢得这杆秤，要从政治上接管，从根本上学习，做到军政双赢啊！嗯，只要上海能完完整整的存在，人能走，就能回。黄仁老，宋老，我们有一事相求。
5: 哦，
4: 我们在。
5: 上海的同志想了解一下和接触一些工商界的人士，二老可有推荐？好啊，那我建议啊，除了可以接触一些老一辈的资本家，那么年轻的这一辈，比如像荣家，啊，因为他们不仅有胆识，还有魄力啊，如果让他们能够留在上海，将来为上海效力。 不是蛮好吗？
2: 年轻人是最具生命力的革命种子，应该让他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5: 明白。

0: 要难求的。哦，病好些了吗？兵临城下还有这样的调调啊，这也是兄弟你的福气啊。
1: 大事小事烦心事壮壮都在这儿。这不楼上也开始收拾东西了。哦对了，上去看一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大的东西扔掉不要了。
2: 好，
0: 你要去台湾？
1: 不相瞒大哥，去香港。哦，
0: 蒋总裁三催四请，你还飘逸不定啊？
1: 是我现在的病情犹豫不定啊。
0: 哎呀，蒋总裁这趟回来专程去看了孙夫人，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哎呀，有人不走不动，看来啊他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心思呢。
1: 我也有自己的心思。
0: 现在这个世道啊，必须要用枪炮来说话。

0: 之重。有家小的是要吃饭的。
1: 那我就走嘛，我走了就干净了。
2: 看来是要告别了。

0: 景老板从郊区收了批难民，又开了两条新的航运线，很是赚钱，所以打算暂时不离开上海。冯年兄啊，能打算走啊？
1: 走哪儿啊？哪儿能比得了现在的上海遍地发财的机会？
0: 可是咱们没有独立的航线呀。
1: 此言差矣，士农工商自古以来商排在最后，人人瞧不起经商的，可是时局动荡，士将被杀，农将无田，没独工商，不管是哪个政党联盟，只要盘算好了，照样把黄来草日进斗金。
2: 冯年兄好魄力啊。
1: 就说现在共产党将来未来，国民政府任凭咱们炒硬通货，搞囤积居奇，这是什么？这是发大财的最好良机。你想想，钱粮谁不需要？

0: 绝死。我听说王城银行有人给唐司令送了金条，让他做出部队北边来的人负隅顽抗的保证。
1: 啊，
0: 是真的。
1: 哎呦，那可热闹了，这上海滩讲理也好，国共也罢，都变成农中有吴，吴中有农的峥嵘棋局。阿拉子国晋商发财，
0: 晋商发财。
2: 1949年5月上旬，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做好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约5000官兵在丹阳集中整训。
3: 太监啊，陈老总啊，你
4: 主任
3: 可回来了，哎，辛苦了。哎，走，我带你啊去看看一座宝藏。
4: 什么宝藏？
3: 是啊，哎，跟我来。这边，老总，看看，这儿还有呢。哎，这些这都是。
4: 哦，
3: 怎么样，是一座宝藏吧？
4: 这么多的棉袜呀！
3: 啊，是啊，这是一家小手工作坊的积压货，我把它全给买下来了。
5: 这批袜子积压多久了？这都被老鼠吃了。啊，
3: 这个不碍事，咱们呢，不是有针线包吗？啊。把它缝补缝补啊，反而更结实更耐穿。
4: 其他的物资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啊，这大上海啊，有着500多万人口，所需的各类物资数目不小啊，财经纵队啊正在加紧筹备当中呢。
6: 是，
7: 我来，
8: 绝对有灯亮，
9: 那肯定的。
10: 包徐，真有你，
11: 小婶
12: 儿，这叫啥呀？
10: 竹孬子，跟你说多少遍了，点灯。
12: 哎，有灯亮吧？
10: 我给你拉一个摩斯密码。
12: 哦，
10: 哎，请来啊。
13: 哎，他们干啥呢？高兴成这样？
14: 看看这个，如果全进不下来，你看他们怎么乐得出来？
13: 吵什么呢你们？
14: 参谋长，参谋长，
13: 大半夜不睡觉，这干嘛呢？这是？啊？
10: 身子短了，身子短了。
15: 哎，咋回事？都让你
10: 别拉二位了。这都是根绳子，不是您的吉祥。电灯，电灯，我带车转上。

0: 怎么回事？
1: 报告，包叔通知莫厉害拿过，就掉下来了。
2: 莫那个，那个能电死人，知道吗？
1: 啊？那不是控制开关的吗？怎么还能电人啊？
3: 那是电门，跟炮筒子似的。我看你们是不想去上海了。
2: 他怎么样啊？把他扶到床上去。
4: 我没事，首长。
2: 你们哪来的灯泡啊？
4: 报告，是俺们从十万学院宅了。
2: 经过允许了吗？

0: 是，全连紧急集合。为了挺进上海，全连绕阵地跑步五十圈，
1: 熟悉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
0: 记不住不许睡觉。
2: 将军，
0: 立正，向右转，跑步走。

0: 父亲，杭州失守，金虹、黄三角只剩下上海一角了，已被共军三面包围之。
1: 做梦都没想到，几场战役。

名媛。明天这场军人训练费时都不足了，麻烦这两个不散。

0: 老徐，你做啥了？偷偷摸摸，我看我看。
1: 两口子，两口子，得粮食放放好。
0: 你们家还有剩余的米啊？哎呦，我们家一粒米也没了。
1: 哎，吴龙啊，米没有了，你把家里所有值钱的都放放好。我听说，百万大军已经过了长江了，要是谁攻到上海来，我们怎么办？
0: 跟到哪能办啊？到辰光喝凉水好喽。
1: 哎，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呀！
0: 没有值钱的东西啊！要不把我两个姑娘藏起来，听天由命吧。
2: 丹阳一下拥进了5000多人，热闹非凡啊！陈老总，来电请中央再给他派些能人过去。
3: 这个诚意啊，
4: 四个野战军里，
3: 就属他三野文化人多，他还嫌不够。你告诉他，我毛泽东可不是孙猴子，变不出那么多天兵天将来。
2: 不过也难怪陈老总着急呀、啊。上海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金库被搬得差不多了，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毛日峰的手已经伸到学校。

0: 谢谢。
1: 啊，坐下说。
0: 据他估计，大概在5月10号之前能够到达北平。现在东北的一些财经干部其实也面临短缺的情况，所以陈主任也在调配包括选拔一些干部，等到确定之后会向中央请示，看是否需要把他们调配到北平来。这一次只派了我来。
1: 好啊，陈云同志一直跟我夸你，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人能顶百万兵啊。
2: 他在这个时候把你派回来，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也帮了陈毅同志的大忙。
0: 陈云同志说让我来参加中央财经委的筹备工作。
1: 嗯，
0: 您对我是另有任用。
1: 对，我想先派你回上海。
0: 去上海？
1: 嗯。哎，你离开上海有几年了？
0: 7年多。
1: 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2: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1: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3: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1: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南下后很忙，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从接管南京的情况看，部队入城暴露出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此，部队将在丹阳开展为期少则十天的整训工作。有了解得知，上海情况堪忧，我心里十分焦急。待整训日假，盼早日上海相聚，挂念你和孩子。

0: 政治经济学看得懂啊？不太懂。我在上海也只是读到中学，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专业性很高的学问，读起来很吃力。当年徐恩木桥还专门到新四军教过这门课。我听起来也很吃力。等我们的经济干不到了，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不懂经济、工业、贸易，就没有法子。
1: 为上海的百姓开创好局面。你怎么还在这缝补啊？啊，快好了。怎么还是一夜没睡啊？
0: 那些个经济资料吃不透，心里烦，睡不着。
1: 二总啊，这经济可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呐，在短时间内。 要把它吃透，可不太容易啊！
0: 眼看就要进上海了，经济吃不透，上海搞不懂，怎么让上海540万人吃饱饭呢？

0: 是让你办公，功劳归你，你可别忘恩负义啊！
1: 领了，领了，领了。
0: 哎呀，这批人管哪儿啊？
2: 黄浦江。
3: 哎，老徐，来，老徐，来，全是军部的 M。

0: 巧，是为了应付法院的官司。哎，二方三方实在是过分，出头工厂的机器资金不说，怎么能把官司吓回于自家亲兄弟呢？
1: 我们荣家同气连枝，之所以搬迁工厂，是因为想在这乱世给后世的子孙留一些基业。至于官司谁去应付啊，都是一样的。
0: 四少啊，气度不凡，换作是我呀，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2: 龙嫂，这个官司会很大吗？一定要一次处理掉这么多房产啊？哎，
1: 少不了要判罚赔偿。没事，
0: 四少，不怕。从今往后，我们一起联手，共创上海工商界新气象。
3: 老局长，
4: 局长，
5: 正在等你们来哦。倒水。
3: 再弄点吃的呀，别坐只有开水吧。
5: 哎呀，老蒋的幺二三军突然难撤呀，让素司令吃了一个师，怪不得要饿肚子哦。
3: 咱们这次过来啊，就是让老军长好好破费破费，请咱们吃点好吃的，等咱们攒足了力气啊，再把汤恩伯25个师一锅给他端了。
4: 对，
5: 好。
6: 汤恩伯现在25个师成兵实交，上海这仗是避免不了了。中央一直告诫我们要保护，我们可以保，但是汤恩伯他可不是心慈手软的，这样基本上就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了，对我军肯定会有较大的损失。但是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案。
7: 汤恩伯这回可是被军队下了七杀令，
6: 何止七杀，简直是十杀，
3: 这就是要拼命啊！
6: 而且按照汤恩伯现在25个师的成兵布置啊，上海这一仗是避不了的。
5: 解放上海啊，不打还不痛快，但是要看怎么打，往哪儿打。二爷为了防止美国出兵，也会协助三爷，要想保全上海，进攻市区就绝不用大炮轰。
8: 报告，受周副主席指派，季南英前来报道。
5: 我跟毛主席要了100来个人，就派了你一个来。周公说，这个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专家以一敌百，
8: 不敢当。
5: 周副主席打过招呼了，这是我的秘书小陆，也是我们的军事参谋，也是上海人，以后你们两个可以做搭档。
8: 是，
5: 不用一直敬礼。小陆，再接通知下去吃饭。
9: 铁拳劳顿，哎，先去吃饭。
10: 季参谋，先吃饭吧。
5: 昨天有个团长问我，我们2天就能拿下上海，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搞整训，耽搁时间啊？我说就凭你这个认识，你就没资格进入上海，就没资格当占上海的团长。上海很复杂，我们不懂，不要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掉20万吨的煤，有500多万人张着嘴巴要吃饭，每天产生大量的垃圾大小便，几天不清理就会堆成小山，上海就会变成一座臭气熏天的城市。这个团长有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你们哪一个想到了？举手。没有想到，

不足为奇。但是我这个即将上任的上海市长没想出解决的法子，我陈毅就没资格当这个市长，就辜负了上海市民。进入上海是我们革命遇到的一道新的难关。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养不活人，咱俩凑在一块。

0: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小心枪管，磨成沙子。你要像对待老婆一样对待她，在战场上，她才会保护你。
2: 明白了。
1: 又看你的女回声源呢，
3: 煎茶饼。

0: 我看看你这个侦查员把你留楼跟我在机场时候有什么区别。
1: 哎，别别别别，带走带走。
2: 我找到全安宁的女护士，坏孩子在那儿啊，就是他给俺绑了伤口。
0: 谈上人家的就非说人家救了你的命，就这么多女卫生员呢，你莫要那样肯定救他呢。
3: 俺就是知道，等大仗结束了，让连长给俺签个线。
4: 我真的，
1: 俺愿意，俺得劲。
5: 给你，
3: 黄鼠狼给鸡拜年，啥事儿？走吧。
5: 我在抄牧神守则，暖乎乎的暖，大姐啊，
3: 暖啊，
5: 没有。
3: 入场手册里没有暖这个字啊。
5: 不对，
3: 给新媳妇写信了吧你。
1: 废话真多。
3: 不写。
1: 行，我去告诉连长你偷偷侦查医务班女同志。
5: 暖了不行。
3: 暖
5: 这地方字想不起来了。
1: 这二两墨水也不行啊。
3: 成，
1: 我去找副指导员去。
6: 哎，指导员给消费进去呢，没得时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你把写给老婆的信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就是，
3: 让人看看。
1: 行，给媳妇儿写信，在兄弟们面前没什么好藏着掖着。
3: 看两位，
1: 不许笑啊！
7: 哎，我的！
1: 哎，别碰我！
8: 咦，还是这棵石榴啊！
3: 太有才了啊，土花飘飞都画上了。哎，听完了啊！
9: 亲爱的李小雅同志，
1: 你好，今天是咱俩新婚离别第66天，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做梦都想你，盼望大仗早点结束，跟你团聚。香
3: 是啊，
1: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3: 叶楠啊，
1: 你写一封啊。
3: 是的。
1: 你这活啥意思？
3: 哦，
1: 就是暖乎乎的意思。
3: 哦，想你暖乎乎的被窝，热乎乎的饭，一个黑儿，俺把王大柱同志当成了你。
1: 大柱，他把你当成媳妇了。
3: 打仗是残酷的，渡江的时候猴子跟铁锤牺牲了，俺心里不是滋味，眼看要胜利了，俺在江边哭了很久。铁锤临死前说，只要打仗就会死人，可俺们的血不会白流，他相信全中国一定能解放，老百姓一定有多少好日子。感觉他说的对。

0: 十六这封信写得好啊，觉悟很高。
1: 这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战士的想法，也是我们所有老百姓心里的心声，值得表扬。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来就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老百姓牺牲的。解放军和共产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得让咱老百姓不再挨饿受冻，都过上好日子。
2: 用我们陈老总的话说，我们这一只脚呀已经迈进新中国的大门了，但是我们要给上海的人民送一份大礼，改变我们泥腿子的作风，以全新的解放军形象迎接我们上海的解放。
1: 好，哎，这说到信啊，大家伙儿想不想看郑连长给嫂子写的信呢？
3: 想啊，
2: 就在老郑的侧兜里，兄弟们给我上，
4: 老郑你不上呀，
2: 就在侧兜里。
5: 听明，我给你们请班。
6: 哎，好，让开，连长。
5: 好，我自己拿，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7: 这把小手枪是我亲手刻的，咋样？
3: 好。
7: 这张照片是过江前拍的，给大家看看。我家老大叫郑高游，1945年高邮战役时候生。老二叫郑延东，延东战役时候生。
6: 哎，连长，那这是老三，叫郑怀海，
5: 聪明。
8: 哎，连长，让嫂子再给你生两娃，一个叫郑长江，一个叫郑少海。
5: 你是？
7: 哎呀，想啥时候彻底解放，咱们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必须得让这帮小崽子们记住，他们和平幸福的生活
0: 是我们用鲜血和无数条战士的性命换了，对不对？
3: 对，
6: 说
3: 的
6: 好。
7: 行，别起哄了啊，说点正事儿。现在开始检查入城守则，背不下来的绕阵地跑30圈。徐宝柱，
9: 等
7: 你先打个样。
9: 是，连长。
10: 王哥，入城手册：一，五谷不准开枪；
11: 二，不准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一切戏院等娱乐场所。
12: 拟定第30群，拿下金山、乍浦和嘉兴，预计在12日或13日发起总攻。所有的详细的战备计划已经上报总监委，我建议啊，今天会后上报中央军委。
13: 粟裕的这个方案我们看过了，也研究了。两条战线，军事和整训，同时按计划进行。我同意将这个方案上报中央。邓政委，你的意见呢？
14: 上海外围战，刘司令员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轻敌，不能低估汤恩伯。大家都认为现在是我强敌弱，很容易产生立功心切、急躁冒进的情绪，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关于接管上海，本着中央原定的慎重缓进的方针，一定要做好全面而充分的准备。城市的接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做到两个好：一是打得好，还要保护好市区，禁止使用重型火炮；二是要进得好，即进城后政策纪律好，军容好，一定不能惊扰百姓，私闯民宅。这两个好啊，是我们送给上海的见面礼。
15: 肃章的作战方案我认为是可以执行的，此期店里打老鼠还是打不得哟，最好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外围。
13: 没错，就算最后打到市区也不能使用重炮啊。
16: 因为蒋介石现在还把希望寄在美国人身上，但他们的态度基本是观望。
17: 实际上呢，我们并不怕他们参战，怕的是他们肆无忌惮打烂上海。现在他们的军舰已经驶出了吴淞口，这对于我们保卫上海来讲是个好消息啊。
15: 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滑头啊，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我们10日以后发起外围战，不会有大问题。

0: 邓小平、陈毅他们在丹阳整训的简报成效很显著啊！我建议，是不是等整训结束之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即刻电令总前委和三爷，请粟裕、张震他们先行占领吴淞和嘉兴，封锁吴淞口和乍浦的出海口，切断上海敌人的退路。至于何时解放上海，还是根据我军准备的情况而定。
1: 我认为可行，也应几次报告。汤恩伯在加紧转移上海物资，毛人凤那边也在大开杀戒。
2: 哎，陈云同志现在何处啊？已经下了三道金牌了吗？
0: 主席，陈云同志今天一早已经到达北平城了。
2: 好啊，陈云到位，整训良好，作战方案妥当，只欠东风啊。
3: 老丁，
4: 嗯，
3: 哎，小刘，
4: 哎，
3: 伯父，
4: 这天能下雨吗？
3: 看着是要下，干什么？
4: 那太不公平了啊！啊，这么大雨皮，我们这这么小，哎、就你这是宝贝疙瘩，
3: 宝贝疙瘩也上不去啊。小谷，
5: 轻点了。
3: 他可不怕淋雨，他不怕，他不怕，我也不能让他淋着。怎么不吃饭？
5: 不痛快，不想吃。
3: 怎么了，
5: 哥？你说，咱这仗还没开始打呢。就先说不让用重炮，那不用重炮的仗怎么打？
3: 陈老总他们不是说了吗？上海一砖一瓦都不能被破坏，你这一炮上去倒好，哗啦一片楼全塌了，重新盖楼是不是要花钱？上海这么多楼，老百姓把钱全都拿去盖楼了，还拿什么买粮食？
5: 是钱重要，钱重要，咱兄弟的命就不重要。
3: 你是军人，你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5: 这是命令，
3: 听着我的。
5: 别打炮了，我
4: 复活复活。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父皇啊，这是组织的安排，这是命令。领导，我问你一个现实问题啊，这要是解放了上海，你想干点啥？小刘你呢？
6: 我想回家陪我妈妈做生煎馒头一辈子。
4: 复活哥，复活哥你呢？是要解放了上海啊，我回到家我得找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3: 拿着，你是军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解放上海不用炮，将来解放别的地方不还可以用吗？是不是？
5: 对
3: 啊，
5: 那你不是说上海最重要？
3: 上海固然重要，只要是咱们的国土，它一寸一分一毫都很重要。
5: 行，听你的。
3: 这炮啊，不管用没用，它都是咱俩的大兄弟啊。
4: 哎，营长叫戴祥龙，这是伏虎，这是大兄弟。

雨来先生，好久不见了，我还真有点想你。今天咱们好好的喝两杯。

0: 何共之有啊？共产党就要打进上海了。恭喜你，李白先生，你妄想的、期待的、想要看到的上海的黎明就要来了。
1: 可是王翔，鄙人，
0: 你就不想亲眼看到吗？想。
1: 从我那儿想，我想看到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上海几百万民众能看到重要，我看不到无妨。
0: 事到如今，李白先生，你还说这种？
1: 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李健，你们只想升官发财，不想世界清平。你们国民党党内自我检讨吗？抗战胜利近四年，怎么就走到了这步田地？李白先生，你要说这个，我可以跟你聊两句。 这辽西战场的失利是卫立煌、廖耀湘首鼠两端犯了兵家大忌。吉凤战役是刘峙、杜聿明指挥失利，我不可否认，校长在还是
1: 何启光。
0: 打日本人的时候，贵党将领和不乏有克敌制胜的战役，日本人为什么败了？
1: 当然，指挥战术、后勤信息、武器装备都很重要，但决定性是什么？是看谁的身后
0: 站的是人民，够了，李白先生，不要再给我上这种政治课了。我今天来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只要把混迹于我政府之内以及我军方的你们地下党人员名单给我写出来，我马上放你回家。 让你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上海的黎明。

0: 李白先生，我等你到6点钟，写就活着，不写就和你的理想永远说再见。
1: 你看这北平城里面，越来越热闹了。
2: 是啊，街上很多人出来玩。

0: 生意兴隆，发财啊！
1: 托共产党、毛泽东、朱德的福，这日子啊比以前好多了。对了，您要点什么呀？
0: 我想看一看算盘，你店里有啊？
1: 嘿，您是找对人了，钢筋的算盘，黄杨木的。来，您瞧瞧。
0: 逢七进一，七四五余五，七六八余四。哎，
1: 长得好。
0: 这把算盘不错，我要了。
1: 好嘞，我给您包着。
0: 哎，有没有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携带的？
1: 有啊，多少都有。连私塾里教小孩那个小算盘都有，能装进口袋里。
0: 不要这么想，只要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装进我这个包里就可以了。
1: 好，对，您看看这把。

0: 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2: 姜昆变傻瓜。
0: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0: 是吗？
1: 那你就听我的吧。
0: 你是
1: 养生专家。
0: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1: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0: 知道啊，延年益寿。
1: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0: 您给举个例子。
1: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0: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3: 没有？
4: 我们没有。
3: 没在那底下。哎呦，
4: 这儿有。哎，
1: 谢谢。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0: 我说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1: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0: 为什么呢？
1: 吃过苹果吗？
0: 吃过。
1: 怎么吃？
0: 带皮儿，削皮儿。
1: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营养。
0: 是，我没说完呢。
1: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0: 揍你，你找我呀？啊，那我肯定是
1: 不乐意。嗯，不答应。
0: 嗯，那怎么回事？
1: 管不了啊。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这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0: 这就对了。
1: 怎么呢？
0: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1: 我
2: 江先生，江先生啊，我跟你说两句吧。
1: 您是
2: 搞收藏的，
1: 收藏专家。嗯，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2: 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哦，
1: 他得到村里去
3: 拷问宝贝。哦，
2: 我知道。还说这个苹果
1: 啊，苹果，
2: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1: 我翻过来，
2: 仔细看，
1: 仔细看。
2: 有没有烙款？
1: 一个苹果有什么烙款啊？
2: 你呀、啊，肉眼凡胎啊，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1: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2: 普通的苹果啊，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1: 这有什么内涵？
2: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啊，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他还有价吗？
1: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这
2: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啊，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啊，他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1: 那这是
2: 我热乎的苹果。
1: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2: 他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1: 有收藏价值，
2: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1: 我把它吃了。
2: 吃了啊，那叫破坏文物。
1: 那我怎么办呢？
2: 你把这苹果买起来。
1: 他说这是
3: 买起来，
2: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1: 他说这是
3: 刨出来，
2: 你再把它吃了。
1: 啊，矿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2: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1: 啊，树也买起来。
2: 再过个一百年，你把树给刨出来。
1: 过不了一百年，五十年就没我了。这个
2: 那把你也买起来。
1: 把我也买起来。
2: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来。
1: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2: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嗯、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1: 我说
0: 好，
2: 必须得卖。
1: 这什么专家这是？
4: 哎呀，姜昆啊，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1: 您怎么这么认为？
4: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埋起来呢？
1: 就是他刚才给我埋起来。
0: 什么纸啊？
4: 那我问问你、啊、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1: 不是选他，刚才一个女同志，人家对。
4: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1: 这象征什么？
4: 苹果它代表诱惑。哎呦，
1: 这有诱惑，
4: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哟，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4: 是你的性格决定。
1: 是啊，
4: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哦，姜昆，我问问你、嗯、你什么血型啊？
1: A 型。
4: 你爱人呢？
1: AB 型。
4: 那你完了。
1: 我怎么完了？
4: 俩 A 配一 B、嗯、你没事生闷气。
1: 哦，这这么讲。
4: 你什么星座？
1: 我是白羊座的。
4: 那你爱人呢？
1: 狮子座。
4: 你又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4: 狼吃羊，冷不防。
1: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4: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呢？
1: 那我是完了。
4: 你属什么呢？
1: 我属虎的。
4: 你爱人呢？
1: 也是属虎的。
4: 你更完了。
1: 怎么呢？
4: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4: 他是母老虎啊。
1: 是不是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5: 像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0: 啊。不，你得过理财年，
2: 还是收藏有意义。
4: 你必须过情感年。
1: 你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5: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5: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 那我吃什么馅的？
5: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啊，你得吃绿豆馅的。
1: 哦，绿豆我煮的熟吗？
5: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 那我
5: 上锅蒸啊。
1: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5: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

0: 呀。
1: 你也有口诀？
0: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 23。
2: 你跟他把脸翻，
1: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了。24，
2: 你挑挑刺。
1: 25，
2: 添点堵。
1: 26，
2: 骂他舅。
1: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0: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1: 你好。27，
2: 分分居。
1: 28，
2: 分分家。
1: 29，
2: 你就轰他走。
1: 没听说过，
2: 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
1: 说轰他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0: 有个高度的评价，
1: 怎么说呢？
0: 牛吃的是草，
1: 挤出的是奶，
0: 而我则不然。
1: 您是？
0: 我吃的是奶，挤出的是草。
1: 那您挤的？
0: 挤的是点子啊！人送外号“点子牛”啊！哦，
1: 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啊！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哎呦，点子牛谁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
0: 这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1: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啊、我是太不信任
0: 啊。没关系，找着亲爱的观众朋友啊，你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1: 是这话？
0: 那当然。
1: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2: 好，
1: 我这问题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0: 是吗？
1: 是这么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哦，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0: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1: 对对对，
0: 不能违法。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1: 关键是这一条，
0: 我送大家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换成零钱。点子牛。怎么样？
1: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0: 是吗？
1: 是吗？
0: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1: 随便问。
0: 现在啊，当然了，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啊，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1: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是吧？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0: 没错，
1: 我送你四个字，
0: 你说，
1: 逮着就毙。一下就止住了。没这么
0: 说，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1: 你的点子行啊，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0: 那太多了，和生活。你带着表的吗？
1: 干嘛？
0: 你知道？你甭跑，这是什么表？知道吗？
1: 什么表？
0: 这叫情。

0: 啊，观众现场提问题，
1: 行吧？
0: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你们有的是点子，大家提问题吧。啊，
1: 您好，您什么问题？嗯。
2: 我什么问题
1: 啊？
2: 你看那个现在的好多人啊，
1: 啊，
2: 那个腰里都别着那个 BB 结儿，
1: 什么
2: BB 结儿啊？
1: 哦 ，BB 机啊，你看 BB 结儿，
2: 那个 BB 结儿的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结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这点子你有啥好点子没有？
1: 耶、yeah ，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点子妞变成别的妞儿？那请坐，非常。非常不利索，
0: 谢谢您，谢谢。哦，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
1: 嗯，
0: 我建议厂家啊，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
1: 哦，
0: 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来来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到底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叨叨，
1: 揣着 BB 机
0: 吃饭就是香。
1: 您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3: 你好，你好。
1: 哎，
3: 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1: 这个点子太简单，你说配料袋撕不开吗？
3: 啊，
1: 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
0: 也没别
1: 什么，你是 C 档吧 ？C 档不利索吧？
0: 给 C 档吧 ，C 档 ，C 档。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
1: 啊，
0: 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啊、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
1: 嗯，
0: 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1: 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0: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1: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0: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1: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0: 中国十

0: 什么，不怕花钱，是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1: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北京时间6:30，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

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述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

0: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

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

0: 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

0: 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将

0: 边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三年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

0: 五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广早新闻。

0: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残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1: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2: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金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5G特约播出。
3: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金广早新闻，我是郑强。
5: 我是珊珊，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4: 从小商品走向大产业，义乌深化拓展对金砖国家贸易。
5: 舍内首例高模量沥青桥面铺装在永金渠上高速金华城区段完成。
4: 抢抓黄金施工期，无义县白杨水利枢纽建设摁下加速键。
5: 我市多点铺开国际减灾日宣传，手把手教大家开通地震预警小程序。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观察消息，日前在义乌市苏溪镇明鸿科创园区，义乌可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一批价值60余万元的毛绒陪伴笔已完成组装打包，准备装箱发往印度尼西亚。这是该公司在2026印尼东盟文具硬品博览会的主打新品。今年前8个月，该企业订单保持稳定增长，新客户不断加入。今年以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持续深化，为全球贸易注入新活力。展会平台是义乌链接金砖客户的重要桥梁。义乌市博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日常服务外商超6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8个月，公司通过精准定向邀约，累计组织600余名金砖国家采购商来义乌，借助五金电器展、文旅博览会等平台与本土企业深度对接。巴西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已成为义乌企业品牌出海的重要目的地。

风险增多。不少中国工厂的外贸人员深入当地批发市场，主动跑客户洽谈订单。除走访市场外，考察团还对接巴西直播电商，研究市销品类和运营模式。俄罗斯方向则靠通道加物流提效。今年四月，首列浙江中欧班列义乌别雷拉斯特双枢纽互联班列发车，全程约14天，较普通中欧班列时效提升约 25%。 七月，义乌邮政邮运渠道落地 TIR 加跨境电商模式，首批80000件跨境电商包裹经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发往俄罗斯喀山，整体运输时间缩短 20%。 我们还在拓展义乌、俄罗斯公铁联运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丰富

0: 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俄方加强合作，推动后贝加尔站至别雷拉斯特站快速集装箱班列直达运行图落地。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线路依托义乌铁路西站和别雷拉斯特站两大集结中心，提供仓储、陶装箱、短驳、报关清关等延伸服务。截至9月14日，双枢纽互联班列累计发运超2400标箱。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浙江中欧班列义乌俄罗斯开行509列，其中去程开行158列，同比增长 42.3%。
1: 记者从浙江交通集团了解到，目前浙江交通集团永金渠上高速金华城七段项目已完成浙江省首例高模量沥青桥面铺装实验段摊铺，即在长寿命桥面铺装技术领域取得关键进展。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报道。
2: 在本次高模量沥青桥面铺装试验段梅溪大桥主线，一辆路况快速检测车正在路面上行驶，智能化检测路面平整度。浙江交通集团永金渠上金华城区段路面分布

仅有墙面铺装结构形式基础上，下面层沥青采用高模量的沥青，并优化层间粘结工艺，大幅提升结构整体性。同时采用骨架密实型配比，将空隙率精准控制在 3% 到 5%。

0: 为打造金华至义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构建义永州开放大通道，进一步加快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总体形象进度 89.75%。 毛天学说，
1: 目前我们永定西藏高速公路立新路面的进度目前已经达到了 48%，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金华南到这个标尾的立新上面层的施工。
0: 下一步，项目将持续深耕新技术研发与应用，迭代优化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全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耐久升级，助力浙江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10月13日，市政协主席叶伟鸿到婺城区开展下访街访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抓实源头治理，办好群众诉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难点堵点，以真情实策妥善化解各类矛盾，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协秘书长陈长生参加。在婺城区社会治理中心，叶伟鸿以报案化解方式认真听取补助政策落实、宅基地纠纷、农田灌溉设施修复等方面的诉求反映，与属地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剖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举措，理清工作职责，并逐一给予答复。他指出，群众的诉求关乎民生冷暖，属地及各职能部门要认真对待群众提出的每一项诉求，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谋划务实可行的处置举措，坚持依法依规排忧解难，及时高效回应，妥善化解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要扛起责任担当，全面摸清事实原委，系统谋划综合处置方案，做到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不断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叶伟鸿听取婺城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对相关做法和工作成效予以肯定。他强调，信访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是倾听基层声音、汇聚群众意见的重要渠道，要精准把握政策要求，坚持依法依规化解信访问题，牢固树立法治思维，严格依照政策法规处置群众诉求，规范办理流程，确保每一件信访事项处置经得起检验。要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全力控增量、减存量，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统筹抓好个案处置与综合治理，推动从解决单一事项向同类矛盾系统治理转变，常态化开展问题排查整改，不断完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要抓实信访出访办理，深化源头治理，把矛盾预防和就地调处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力量下沉、关口前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用好基层治理平台，健全矛盾排查、调解、处置全链条机制，实现矛盾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化解，力争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用心用情拉近党群干群距离，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3: 连日来，武义县武义江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提升工程、白杨水利枢纽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抢抓进度赶工期，目前工程总体完成工程量的 85%， 项目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4: 施工现场一派繁忙的建设景象，项目整体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推进各项施工作业。施工现场管理用房主体施工稳步推进，即将完成封顶作业，工人正在屋顶搭建模板，为后续混凝土浇筑施工筑牢基础。一旁的起壁机房内，外墙砌砖、内墙粉刷、窗口过梁混凝土浇筑等多项施工工序同步开展，各项建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武义县武义江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提升工程、白杨水利枢纽工程施工负责人李建鹏说，
5: 目前我们施工现场有三个施工点，一个是管理房的建筑结构，一个是起壁机房的一个建筑结构，另一个是这个排涝管的一个水沟施工部分。我们整个目前整个完成的施工产值呢，就是占工程量的85%。
4: 武义县白杨水利枢纽工程是武义江流域防灾减灾综

合能力提升工程的重要子项目。工程建设内容包含13孔泄洪闸及枢纽区堤防、武义县左岸堤防防渗处理、小白溪右岸堤防加固、排涝管、进场道路、管理用房及各类配套管理设施，是完善区域水利基础设施的重点民生工程。根据施工计划，项目将于10月底全面完成水下排水管道施工任务，11月完成管理用房与

0: 来趁着有利天气因素，我们采取赶工措施，增加人员、机械等资源投入，争取在2027年春节前完工验收。
1: 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大幅提升武义江流域防洪排涝、防灾减灾核心能力，有效筑牢区域水安全屏障。同时，工程还兼顾农田灌溉、河道水环境治理、水生态景观提升等多重功能，全方位改善流域生态水系环境。
2: 昨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我市各地同步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把实用避险知识送到群众眼前。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3: 在今。

0: 地震预警小程序。市民向女士说，
1: 以前都是新闻上看到的，之后了才知道的，通过这种活动就知道提早预防减少危害。
0: 市民王女士说，
2: 我们就是一方去玩的时候，就是路边那些看见松弛的地方那些我们就绕着走，以防万一嘛，悬崖高的地方这些我们就不要到那边去。
0: 此次重点推广的浙江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微信小程序已于去年开通上线，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前发出警报，可为市民争取数秒至数十秒紧急处置时间。金融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曹宇航说，
3: 它会实时提供地震的那个预警信息，通过那微信小程序设置，可以设置两个点位，地震强度达到5级以上，即使在手机熄屏情况下也能那个提供预警，给群众提供那个逃生的时间。
0: 防灾科普的脚步不止在商圈和社区，在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近千名师生通过科普展示、实操演练、趣味闯关等形式，沉浸式学习应急避险知识。在 CPR 黄金四分钟急救实操演示现场，15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学生有序演示急救流程。另一侧的设备展示区，无人机、生命探测仪。

0: 一些自然灾害，我可以有更好的应对措施和方法。
1: 本次校园专场活动划分五大活动区域，设置了20多项趣味互动游戏，覆盖强对流天气的应对、地震逃生、台风灾害避险等多种常见灾害场景，每个场景都对应一项实用应急技能，让同学们在比拼闯关中潜移默化掌握防灾知识。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管理中心主任卢健说，
2: 有利于完善我们校园的防灾警灾工作体系，筑牢这个校园的这个安全防线，同时能帮助学生掌握风险防范意识啊，引导学生这个急救逃生实用技能。
1: 一场场接地气的科普活动，把防灾知识送到不同人群身边，多样的宣传形式让防灾警灾不再是纸上文字，而是人人能学会用得上的自救本领。
3: 10月12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义乌植保农机水泵及机电产品博览会在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4: 本届展会以精准对接供需、赋能产业升级为主题，设国际标准展位1100个，预计汇聚专业采购商30000人次。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各种农用机械、智能农机装备等机电产品悉数亮相，不少参展客商驻足观摩，伸手查看设备细节。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机械操作，向观展群众讲解产品性能与技术优势，现场交流洽谈氛围热烈。采购商施先生说，
5: 主要是园林工具为主，我是，然后像这个割草机啊，还有这个喷雾器啊之类的农产品的也用得到，面的话还是比较饱满，价格上的话对比性还是比较强的。
4: 本届展会聚焦农机核心配件、水泵设备及智能农机装备全产业链，展品涵盖农用机械、动力机械、加工机械、通用机械及各类配套相关产品。来自全国14个省市地区的近800家优质企业携新品集中亮相，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装备，从传统植保机械到智能农机设备，实现全覆盖，为采购商打造了一站式选型采购的完整场景。参展商李红霄说，
6: 我们这是算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嘛，像义乌这边有很多外贸公司也在这边，所以说我们就说来参加义乌的展会，来看一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机会。
4: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特色配套商贸活动和采购商嘉年华，整合各方优质产业资源，助力农机产业全球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为行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本台消息，近日杭州市与金华市在建德市大洋镇共同开展杭金跨界河湖共保联治活动，深化落实两市跨界河湖联防联控机制。活动当天，两地河长办负责人及乡村两级河长在建德市大洋镇兰江段开展联合巡河，现场检查兰江水质、水葫芦等漂浮物清理、四乱问题整治及防溺水4-1设施配套情况，并就相关河湖问题进行现场沟通，探讨解决方案和措施。巡河结束后，两地共同召开杭金跨界河湖共保联治座谈会，会上两地交流了河湖治理保护经验，重点围绕兰江跨界水域水面漂浮物清理、常态化保洁联动、生态共治等内容进行会商。据悉，杭州与金华共有兰江、湖源江等5条跨界河湖，2025年两市正式建立跨界河湖联防联控机制，明确建立联席会议、工作联络机制，开展河湖共建共管共治行动，推行跨界1公里巡河制度，打破行政壁垒，构建流域统筹、区域协同的治理格局。此次共保联保活动是两市推动机制落地、深化跨界河湖协作的具体行动。
3: 为规范装修垃圾处置，杜绝偷盗乱盗现象，此前洛阳市开通线上预约清运渠道，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一键预约专业清运服务，让装修垃圾处置合规高效便捷。来听洛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8: 新房装修、商铺翻新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混凝土、砖瓦、木材、玻璃等各类装修废弃物，不少市民和商户图方便，私自随意倾倒、堆放装修垃圾，或是委托无资质人员清运。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不仅破坏市容环境、污染公共空间，还将面临严厉处罚。东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执法2科科员卢康华说：“
9: 根据。”

0: 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随意倾倒、抛洒、堆放装修垃圾全部违法，个人最高罚5000元，情节严重可行政拘留，单位最高罚100万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委托无资质清运最高罚10万元，还要追究连带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刑事责任，纳入信用惩戒。
1: 为从源头杜绝违规处置行为，打通装修垃圾规范清运最后一公里，东阳市一拖这里办平台开通专属预约通道，全面推行装修垃圾线上预约、专业清运、统一处置模式，让市民告别乱倒垃圾的困扰。市民可通过登录这里办 APP 搜索建筑垃圾进行预约，预约后专业收运车辆会上门。

0: 行规范处置。下一步，东阳市将持续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装修垃圾随意倾倒、无证清运等违规行为，同时持续推广线上预约清运服务，引导市民商户自觉规范处置装修垃圾，共同维护干净整洁、有序规范的城市环境。
1: 本台消息，近日铁路金华站出站口线下畅行中心投入运营，这是继2025年12月金华畅行中心线上服务平台上线后，我市交通部门推动交通便民服务从云端落地枢纽一线，实现线上线下服务闭环的重要举措。据了解，金华站畅行中心实行全年365天24小时不间断值守服务，旅客不论何时到站，均可享受到及时响应的人工帮扶服务，实现到站有人接、疑问有人答、困难有人帮。旅客还可登录金华畅行中心小程序，实时查询公交班线等公共交通动态，依托金小畅 AI 出行助手，一键规划最优换乘路线，解锁智能便捷出行体验。针对旅客跨县域中转堵点，我市经

0: 公交通服务延长至22时，全面覆盖各县市区夜间出行需求。同时，依托小程序专属夜间畅行板块，提供兜底城际拼车服务，补齐夜间城际出行短板，构建全覆盖、全天候有兜底的城乡出行服务体系，让广大旅客出行更透明、更省心、更放心。
1: 义乌台消息，近日义乌市妇联组织义乌老板娘女企业家代表团赴四川巴中市巴州区开展3天的考察经贸对接，以巾帼力量深化义巴东西部协作，促进两地产业共建双向赋能。代表团先后走访巾帼共富创业服务中心、光辉工业园、文创产业园、枣林镇龙文旅项目，了解来料加工项目。依托义乌订单，当地已建成23个巾帼工坊，带动1200名留守妇女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6000元。活动期间，中国小商品城妇联向齐章中学捐赠10.65万元爱心款。洽谈会设置亲访加工、商贸文旅专场，双方围绕订单、产能、技术帮扶交流，现场达成多项来料加工合作协议，订单总额2000万元。
0: 10月12日，由金华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金华市2026年度农民无人机驾驶操作员培训项目，在金华市务城区九峰职业学校无人机实训基地开展。作为面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等群体的免费培训，正让越来越多的金华老把式掌握新技能，为现代农业添翼。来听本台记者于新勇的报道。
2: 走进培训现场，学员们在教练员指导下分组轮流操控，围绕起飞、悬停、转弯和定点降落等环节反复练习，熟练掌握操作要领。金华市务城区九峰职业学校副校长周俊华介绍，近年来学校每年投入500余万元建设实训基地，自主研发一些前景比较好的无人机。2025年，学校获得民航局授权的 CAAC 培训点资格。本次培训采用理论和实操结合的方式，分组进行练习，每个小组有一名专职教练员代训。金华市务城区九峰职业学校副校长周俊华说，
3: 我们学校承办的这个无人机驾驶员的一个培训呢，也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民航局颁发的 CAAC 证书呢相挂钩。培养模式呢，就是金牌教练加骨干教师的一个培养模式，打造这个既懂理论又懂实操的这双式型的教师团队。通过我们的培训呢，可以去参加这个 CAAC 这个飞行执照的一个考证的。
2: 本次培训课程涵盖飞行原理、安全法规与实操训练，旨在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经过理论和实操考核，合格后颁发合格证书，凭合格证书报考 CAAC 证书。金华市务城区九峰职业学校副校长周俊华说，
3: 我们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农民对这个驾照的需求量很大，最后我们筛选后呢，组建了一个50个人的一个培训班，一共是15天。学完以后呢，我们要对所有的学员呢进行一次理论和实操的考核，考核合格的学员呢颁发我们的合格证书，学员就是凭着这个合格证书报考这个 CAAC， 包括前期教练的报告会给到这个学员，让他自己去选择报考哪一个机型。
2: 据了解，本次无人机驾驶操作员培训属于2026年度农民免费培训项目。近年来，我市农业部门持续推进高素质农民技能提升行动，面向农户开展免费高含金量的职业技能培训。金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人才科教中心工作人员叶叔说，
4: 截至目前，我市已经累计举办了9期无人机相关的技能培训。除此之外呢，我们每年还会组织实施像种养殖技能提升、农创客综合素养提升、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提升等10余个不同的农民培训项目，持续壮大我市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2: 随着低空经济快速发展，农用无人机凭借高效省力的优势，已成为现代农业的刚需新农具，行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农业部门组织无人机操作员培训，就是为了培育专业飞手，补齐农业低空作业人才短板，推动智能农机应用落地，壮大本地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伍。金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人才科教中心工作人员叶叔说，
4: 一方面是降本增效，在播种、施肥、植保、农田巡检等场景中呢，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方式，无人机作业的效率会显著提升，对于行业发展呢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呢，就是提级增收，参训人员培训提升后啊， 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部非访业务，既能服务中

0: 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我是金一集团妇科张玲，宫颈癌是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的，它的发生与高危 HPV 的持续感染有关，疫苗接种、定期筛查、及早发现及治疗是防止宫颈癌的有效策略，让我们共同加入到消灭宫颈癌的行动。
2: 北京时间7:30，
3: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精华电台3套广播频率，每天9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精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4: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精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8: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9: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0: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11: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

0: 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京广走新闻，京广走新闻，权威发布，听见京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走新闻，京广走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早新闻，下面一起了解一下京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埋头苦干，实干争先，全力打造增长极，建设新中心，京广精益新区。
3: 为全力保障校园周边环境秩序，连日来京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持续深化护学专项行动，精准施策，多措并举，整治校园周边各类乱象，常态化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来听本台记者孙甜甜、京东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赫的报道。
4: 上午上学时段，京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多湖中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京东区郭南小学，对附近违规停放的共享电动车进行转移，疏导现场秩序，并对校园周边餐饮店铺、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同一天的放学时段，李浦中队安排执法人员来到李浦镇中心小学门口执勤，对学校周边流动摊贩进行规劝整治，同时与交警部门一起在附近重点路段展开巡查，及时劝离违规占道车辆。学生家长向先生说，
5: 现在学校的门口宽敞整洁，秩序井然，校园门口占道经营的现象已经完全没有了，对家长啊、学生啊都这个出行呢、很方便。
4: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焕然一新，通行秩序显著改善。京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曹俊峰说，
6: 我们结合辖区各学校的实际情况，采取一校一策的精细化管理方式，重点整治校园周边流动摊贩的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乱象，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我们强化与公安、交警、学校、属地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切实保障学校周边道路的通行秩序，引导文明出行。
2: 十月秋高气爽，位于京东区曹宅镇延后村的金兰古道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徒步季，节假日单日徒步客流可达2000人。作为浙江省一级古道，金兰古道南起曹宅镇延后村，北至兰溪市横山塘村，全长约10公里，曾是京华北山通往兰溪的交通要道。延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新苗介绍，为了提升古道配套建设，近年来村里以一市一亿财政奖拨等项目为抓手，先后投入数百万元对古道入口片区进行系统提升。村里还依托农事服务中心和田渡市集等平台，让枇杷膏、枇杷酒、土蜂蜜等山货有了展销窗口。延后加金兰古道商标越叫越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征收。每年6到11月是森林防火重要期，镇村两级通过村村响广播反复提醒不要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在沿线增设固定宣传牌和语音提示，对露营、野炊等行为加强劝导，落实入口火种寄存和巡查登记。眼下曹宅镇正谋划把古道放进更大的版图里统筹发展，以古道为轴串起大佛寺、花海、枇杷园、矿坑景观等资源，打造集徒步运动、森林康养、农事体验于一体的文旅线路，同时继续完善停车、住宿、餐饮、救援等配套，健全常态化巡护和应急响应机制。这条走了近千年的古道正沿着新的路标走向更远的地方。
3: 近日，京东区赤松镇北山口村佛手种植基地硕果盈枝，清香满溢，独特的田园风光与特色农耕文化吸引了大

0: 批学生研学团队前来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让乡村田间地头变身生动的自然课堂。来听本台记者孙甜甜、金东区柔媒体中心记者张赫的报道。
1: 在北山口村佛手研学基地，佛手青果缀满枝头，淡淡清香萦绕田间。研学导师细致讲解佛手的生长习性、种植历史，科普其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与养生功效。大家近距离观察佛手形态，辨识作物特性，认真记录知识点，踊跃提问互动。学生黄周远说：
2: 我学会了种植佛手的方式有扦插和嫁接，我还了解了佛手有阳光和千子玲珑等品种。
1: 学生肖宇阳说：
2: 我知道

0: 3个多小时不间断的搜寻，终于成功找到了被困群众。经过现场的细致检查，该群众身体状况良好，无外伤。确认人员安全后，民辅警与消防队员相互配合，全程小心的搀扶护送，稳步穿越石滑山路，顺利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山脚的安全地点。
1: 奋力开拓世界五金之都，品质活力永康建设新局面，在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征程中，再创永康新辉煌。金广永康。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成为新时代红色教育的重要主题。在永康市，68岁的退休干部徐金星退休不退志，余热映初心。多年来深耕红色宣讲一线，走遍城乡校园，用一场场生动的党史课程，将厚重的长征精神与红色初心传递给青少年一代。他也被学生们亲昵地称为党课爷爷。来听永康台记者许诺、陈请的报道。
3: 走进徐金星家中，书桌摊着待打磨的宣讲课件，电脑里存满红军长征路沿途的实拍照片。借着长征胜利90周年的契机，徐金星把宣讲重心对准校园，精心筹备面向学生的专场党课，希望用亲身寻访得来的故事打动少年听众。退休干部徐金星说：“
4: 今年是我们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前几年我就重走长征路，那么今年呢，我要到学校去讲这个长征的这个党史课，我想把这个长征精神传播给下一代，啊，让他们铭记历史，革命前。

0: 能自由奋发学习，掌握好知识，报效祖国。
1: 徐金星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着清晰的规划，他给自己定下阶段目标，十余年间他在完成既定目标外还超额完成了多项计划，以银发之力持续传递红色正能量。徐金星说，
0: 我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行万里，涉千景，讲百课，写一书，办一次营长。到2020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那第二个五年计划我又开始了，要完成4个100，又要讲100堂党史课，讲遍永康的每座学校。我是要写100篇在省级以上媒体发表过的文章，所以给我已经完成了106篇。那讲课讲的已经超额完成，现在讲到已经306堂了，已经还要继续。
1: 徐金星的红色宣讲根植于重走长征路的实地探访。在路上他不只是拍照记录，还和同行伙伴一起为湖南汝城一处红军烈士墓筹措资金修缮。他写下纪实文章投往全国媒体，这段故事也推动当地打造红色文旅项目，让无数烈士被更多人铭记。徐金星说，
0: 那么长征路我用我的相机记录了这个沿途的发生的长征故事，还挖掘了在湖南省汝城县延寿乡光亨村，就是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地方，重修红军烈士墓。所以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列车主机站说有1000多名红军牺牲在那里，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三角石摆在那里，所以我看到啊，就是五味杂陈。所以我们9个人重走长征路，截肢了4.4万块钱。把这个红军墓烈士墓修建起来。
1: 长征路上的所见所感成为徐金星坚守红色宣讲的初心底色。如今的他还主动学习 AI 绘图、短视频剪辑等新技术，让红色故事更具新意、更接地气。徐金星说，
0: 结合现在的技术把音乐放进去，通过这个不断的学习努力去自己去学习，现在的技术要跟上时代，能够再传播。
2: 近日，永康方言景区小学组织50多名少先队员走进方言镇金竹村、金竹匠上自然村，开展重走红军路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把思政课堂搬进红色老区，在青山之间追寻先辈足迹。来听永康台记者徐婷婷、陈请的报道。
1: 金竹匠上自然村被誉为永康的井冈山。当年张文弼带领红军挺进实战时，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留下珍贵的红色记忆。活动一开始，同学们在革命展示馆聆听红色故事，品读革命史料，寻访张文弼活动旧址，近距离感受本土红色历史。随后大家列队出发，踏上红军古道，山路蜿蜒，同学们互相鼓励，坚持前行，切身体会当年红军行军的艰辛。行程终点是当地村民自发为红军战士树立的墓碑，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列队，敬献鲜花，肃礼致敬，缅怀为这片土地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学生殷欣彤说，
3: 以前在课本上学长征，总觉得雪山草地艰苦战斗都是离我们很远的历史，今天亲自走了家乡的红军路，我才知道长征精神就在身边。原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山就是先辈曾经战斗流血守护的地方。
1: 学生林雨山说，
4: 我理解了长征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不怕苦不怕累，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朝着目标坚持向前。
5: 接下来关注，10月12号晚，永康市唐仙镇秀岩村篮球场上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永康市第四届村 BA 男子篮球赛迎来收官之战，冠亚军巅峰对决在此精彩上演。附近村民、篮球爱好者齐聚球场，看台人头攒动，助威声、鼓掌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乡村赛场烟火气十足。19时，万众瞩目的冠亚军争夺战正式开打。粤美古山队迎战东道主秀岩鹅大队，双方你来我往持续拉锯，最终粤美古山队顶住压力成功拿下比赛，夺得冠军。与此同时，山水江南队与东城街道队对战当中，东城街道队凭借稳定发挥拿下季军荣誉。随后闭幕式上， 颁奖嘉宾依次为

扎根乡土，球员都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没有专业赛场，却有最真挚的热爱。小小的篮球场成为乡亲们交流相聚的平台，丰富了基层群众文体生活，拉近邻里。

0: 户，精心培育出一批个头大、甜度高、果香浓的优质泰秋甜柿，迎来丰收好时节。来听永康台记者应秀薇、陈请的报道。
1: 在永康舟山镇大陆人村种植户任振韶的柿子种植基地，饱满圆润的泰秋甜柿挂满枝头，大大的果实在阳光下格外鲜亮。任振韶是永康首批中国林业乡土专家，种柿子已经有20多年了，对柿子种植管护有着独到的经验。柿子种植户任振韶说，
2: 今年的雨水比较好，那就产量的比较高，今年整个的包括方山柿包括泰秋甜柿产量都比较高。
1: 任振韶种植的泰秋甜柿走的是纯露天原生态种植路线，靠山地自然气候和多年管护经验保障果实口感。今年他种植的20多亩泰秋甜柿整体长势很好，总产量预估超过3万斤。今年单果重量达到7-8两的果子很多，最大单果重量接近1斤，果形饱满。任振韶说，为了守住最纯正的柿子味和最好的甜度，他不采用行业常见的套袋种植模式，而是针对田间高发的果实蝇虫害，通过搭建整片果园防护网的方式物理防虫。柿子种植户任振韶说，
2: 像我们的这个花大本虾就把它整个网都罩住了啊。那套袋是一种办法，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套袋呢？我们套袋觉得减少了阳光的那个啊，那对甜度增加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网。
1: 任振韶介绍，因为全程露天全日照生长，加上后期晴好天气，今年甜柿自然积糖效果很好。任振韶说，
2: 那今年的口感我测了一下，糖度达到17-18，那最好的那树接顶上的呢就是达到20多。
1: 据了解，任振韶同时培育传统方山柿与泰秋甜柿两个品种，两类柿子特质不同，优势互补，形成了独特的种植特色。此前他精心培育的泰秋甜柿因品质出众，连续6年被大客户全部收购，很少流入大众市场。今年是这批原生态泰秋甜柿首次面向大众市场销售，价格也更加实惠，顶级品项的优质果子15元一斤。任振韶说，
2: 因为我们是第一年在

0: 以一直延续到11月，又长达2个多月的采摘窗口期。目前主要以线下本地采摘、老客户口碑销售为主。
1: 追踪社会热点，盘点国内万象，这里有最新的精华新闻，这里有最全的八物动态，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择广电5G，拥有流。

0: 段销售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叔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评论热点，快人一步，表达观点，直言不讳，金广时评。
3: 今天的金广时评，我们一起关注，在升级中扩容，在转型中提质。国庆假期成为观察文旅消费的重要窗口，去历史名城触摸千年文脉，沿红色旅游线路追寻先辈足迹。七天假期，人们在旅行中感受诗和远方，汇聚成热气腾腾的消费图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呈现规模扩张放缓的特征，中国消费增长慢下来了吗？还有挖钱空间吗？全面客观辩证地认识中国市场，必须注意到，今天中国消费正处于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消费结构在加快重塑，服务消费快速扩张，新型消费蓬勃兴起。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化解动能转换带来的压力，更要看到结构优化释放的潜力。从规模看，消费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但增量规模仍然可观。今年前八个月，消费增速低于去年同期，既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因素，也有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因素，这更多是短期影响。更要看到，今年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消费市场规模仍在稳步扩大，市场韧性仍然较强。
4: 从结构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京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郑强、珊珊，责任编辑厉俊俏，二审李静，三审张燕婷，监制钟元。感谢您的收听。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行风热线由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特约播出。
3: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2026年9月18日10点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各网点。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邀您收听航风热线。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营造融合参与友好出行环境，合力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赴行多层次